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dip dip dip dip dip dip do di do ba do pi do ba da da dip dip dip
5: 自弱自弱，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6: 我中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7: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1: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2: 各位早晨，一起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气温介乎23到28度，吹偏东风2到3级，湿度方面介乎85%到98%之间嘅。咁预计未来3日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嘅降水过程啊，并且伴有雷雨、大风以及系短时强降水嘅强对流天气。咁就喺今朝嘅7:07，我哋收到咗气象台最新嘅预报预警嘅消息，就讲到目前云浮江门方向有降雨云团不断移向我区，咁预计今日上昼咧，我区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雨天路滑，能见度较差，咁正值上班同埋上学嘅高峰期啊，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咁同时咧，户外活动、江河湖泊交通以及系作业咧，需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嘅影响。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3: 嚟到8:11，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腰城区呢边嘅慢位，就见到有月光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方向嘅位置，府前大街同文丰路交汇处嘅几个方向。对面嘅端州城区慢位现时收到嘅有康乐北往康乐中、人民南往人民中、天宁北往天宁南、七星岩牌坊对开嘅路段、大润发同时代广场嘅双方向。另外睇翻东边喺星湖大道、岩前牌坊对出嘅路段，目前见到星东湖公园往星湖湾方向系排紧队嘅。咁继续往前去到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唔太理想。现代大道一品湖山对开啦，进入肇庆大道亦都系需要阻你时间。肇庆大道现时收到嘅慢位就有喺肇庆学院牌坊对出嘅往大涌方向位置，龙尾一直摆到去林荫天下嘅路口。最后关注翻上安路，今日上安路亦都唔系太过理想啊！目前收到顺宝花园天宇对出嘅顺安二、华英城瑞景湾对出嘅顺安三，以及敏捷广场对出嘅顺安四路都有唔同程度嘅拥堵。天宇路话各位途经时记得要小心避让，注意路面嘅安全啊！祝大家一路顺风。
4: 衣着要得体，言谈讲礼貌，
5: 进出守秩序，入场须提早，
4: 迟到场外等就坐要对号，
5: 低声勿喧哗，官言不拍照，
4: 手机要静音，接打要离场，
5: 观赛需理性，比赛勿干扰，
4: 观赏讲文明，和谐乐陶陶。
6: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7: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6: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啱啊！早上嘅8:13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吓，星期二呢个日子咯吓。好啦，咁啊，今日咧仍然都会有雨嘅。我哋睇翻下天气方面咧，就讲到话咧，就系有一个未来几日啦，我区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啊，并且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嘅。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咧，就系防范咧，就系雨水啊，同埋咧就系相关嘅呢一啲嘅灾害吓。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有呢一个咧就系本区方面嘅消息，仍然都会有黎亮。
1: 早晨，早晨，
0: 海风喺度嘅。5月18日，区委书记陈德培深入辖区考点学校。渴望慰问奋战喺一线嘅高三嘅师生啊，冇错啦，咁啊就好快一年嘅高考又准备嚟啦。咁啊，系咪今年嘅高考咧会凉爽少少咧？嗱，时至咧就今个夏天嘅5月19日啊，都差唔多到5月底啦。咁啊，仍然都系会比较凉爽嘅。咁啊，温度咧就系都咧就系有排时都唔破30度噶啦吓。咁样会唔会呢个天气会持续到高考之后咧？咁样吓，俾啲高三嘅学子啦，可以喺清爽嘅呢个环境当中啊，气温当中去迎战啦吓。咁啊，就要睇下天气预报嘅吓。咁啊，就并且咧就系陈德培督导调研高考备考考点服务保障以及校园食品安全等工作，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安心应考，圆梦高考。嗱，喺石门中学高腰学校高腰二中、高腰一中，陈德培实地察看咗考场嘅环境、监控嘅设备、广播系统以及保密室、考务办公室等重点场。

0: 所运行状况，咁啊，认真听取全区高考品这个备考工作嘅情况，并且行入高三嘅教室，教师嘅办公室，同师生代表亲切交流啊，向辛勤耕耘喺教学一线嘅高三教师致以诚挚嘅慰问，感谢佢哋嘅辛勤付出，鼓励全体高三师生要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奋力跑好高考冲刺最后一公里。力争今年高考旗开得胜，再创佳绩，为高要教育事业增光添彩。
1: 陈德培强调，高考是检验教学成果和育人水平的重要标尺，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和命运，容不得半点的闪失，要优化备考的策略，积极借鉴名校先进备考理念和实践经验，组织优质的资源开展备考交流，全力提升备考的质量，助力考生发挥最佳的水平，实现人生梦想。要落实人文关怀，扎实扎实考生心理疏导，科学开展心理调息和减压的疏导，帮助考生以平稳自信状态从容应考。要加强协调联动，统筹揸好考务组织交通保障，还有就是环境整治、医疗保障、噪音管控等工作，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为全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备考和考试环境。
0: 另外要加强考风考纪建设，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厉打击考试作弊行为，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努力实现平安高考、公平高考、诚信高考。学校食品安全关乎师生的身心就是健康。调研期间，陈德培行入学校食堂，认真察看食堂环境卫生，查阅食材采购记录、餐具消毒等台账，同食堂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学校食堂安全管理架构、进货渠道以及采购配送、安全隐患防控落实情况，并且同考生一同就是排队打饭下同桌就餐，现场体验饭菜质量、口味等情况，认真听取学生对食堂饭菜以及就餐环境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1: 陈德培强调，要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格规范操作流程，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养等关键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织密织牢校园食品安全全链条全覆盖的防护网络，切实让师生食得放心、食得健康，让校园餐真正成为学生的营养餐、家长的放心餐。同时啦，区领导毛秋霞、区直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各有关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是参加这个相关的检查的。
0: 系啦，每年嘅七八九都是高考的时间，希望学子咧仲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都可以咧就系俾心机吓，同埋调整好最佳的心态，去咧就系呢一个考场上面去挥洒你的汗水嘅。好啦，咁就希望各位都是考得咧就系可以有最好可以有奇迹出现啦。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

0: 全新一日，
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0: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2: 好啦，继续过嚟会有高腰早晨吓，咁啊睇翻咧就系本地方面嘅消息，省委决定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表彰一批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喺近日，肇庆市公示两优一先啊计划推荐嘅对象名单。高腰区大湾镇都塘村驻村第一书记、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这个总编室副主任钟养昌同志入选。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嘅，
3: 睇翻高尔帕克栏目第145到147期嘅征稿当中，小幸运毛毛秋秋秋咪咪，仲有高贵一号啊，呢三位嘅网友投稿作品，凭借优质内容成功登上高尔帕克嘅，获得咗采纳奖，将获赠价值38.8嘅金象山森林公园套票一份，咁包含30元嘅往返观光车票，18.8嘅云顶科普馆以及系云顶天梯通玩权益。同时咧，结合高尔发布微信公众号嘅综合数据，高贵一号网友作品。是脱颖而出，获得了人气奖，各获赠金象山森林公园38.8的套票两份。以上获奖朋友，希望你将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发到高于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这个门票了。领取方式后台会私信你们的。
2: 咁同時咧，就係呢一個我哋高腰拍客呢個欄目啊，徵稿咧都係火熱進行當中嚇。咁啊，將你拍到嘅我哋高腰嘅任何嘅呢一個咧，就係建設場景啊，同埋咧就係一啲嘅舊嘅城區啊，同埋傳統民族啊，咁啊同埋就係環境啊、天空啊都可以咧就係發過嚟嘅。歡迎關注高腰發布微信公眾號，參與高腰拍客嘅欄目徵集活動，可以令到你自己定格嘅精彩，即係手中嘅手機攝影機攝低嘅精彩，同埋咧就係嗰種嘅温度被更多人睇見嘅。
3: 咁講翻日前啦，咁啊新橋印象即夢營地喺正式開營啦。講翻呢個營地，坐落喺高腰楊南文化創意園嘅前邊，同周邊嘅新橋鎮騎樓嘅建築群啊，同埋高腰楊南文化展示館就相得益彰嘅。咁將當地嘅歷史建築啦、非遺文化同埋露營康養相結合嚇，豐富咗市民遊客嘅文旅體驗。目前高腰新橋鎮竹藝文化已經係傳承咗過百年咁耐㗎啦。咁營地所展出嘅竹排山作品啊，採用新橋傳統嘅竹排嘅一個搭建技術製作而成嘅。呢啲作品啦，融合現代色彩美學同埋燈光藝術，成為熱門嘅打卡地。咁除咗新橋鎮之外，我哋高腰立竹地域特徵鄉土風情啊，已經喺金道鎮鐵崗社區、蓮塘鎮荔枝村等地咧，打造咗眾多嘅特色文旅空間，吸引更多市民遊客啊走進高腰嘅。
2: 系啦，咁另外咧就我哋琴日都讲到啦吓，咁第三轮嘅粤超咧就系震撼落幕嘅，我哋肇庆喺最近一场喺5月16日咧就系战胜咗云浮队2-1啊，咁样5月23日到24日，咁粤超第四轮咧就会接力噶啦，咁23日咧肇庆队将会喺客场佛山市云寿山体育场咁对阵住呢一个咧就系佛山市嘅吓，佛山队嘅吓，肇庆对佛山。咁球票预约啦，喺琴日嘅下午2点就开启咗啦吓，咁不容错过嘅。
3: 咁琴晚咧，我哋本地好多朋友都话感觉到嘅震感吓。咁所讲就系中国气象台网嘅测定，北京时间2026年5月18日晚上嘅21:44.25啊，喺广西柳州市嘅柳南区啊，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咗5.2级嘅地震，又震。震源的深度是8000米的。肇庆市的地震监测中心表示，经过初步了解，肇庆市全域均有震感，暂无收到人员受伤以及财产损失的报告。
2: 我又感觉不到，
3: 我都感觉不到，
2: 可能就是神经的粗大条，
3: 可能是穿比较高是吧。
2: 好了，我们稍后在8:30回来之后，广告回来之后再见过大家。

我好天真，一直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嘅。咁又点？我都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所以你选择咗离开我。

就由嗰一次你离开咗之后，我每一个礼拜六都会翻嚟呢度，企喺同一个位置，向住同一个方向一直喺度等，等到当一有风吹过嘅时候，我就会尽快同佢讲我以前从来冇同你讲嘅说话，总希望风可以将我说话带到你耳边，但系风从来都冇停低过，从来都冇细心咁听过。

0: 心。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0: 同心

0: 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8: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9: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8: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9: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8: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9: 中午1:00至4:00，
8: 晚上10:00至11:30，
9: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8: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0: 表姐，表姐，
11: 吓、啊、吓得我啊！
1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1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1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1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3: 爱家1059，
1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3: 生活中嘅美好。
15: 收听国内大事，
16: 纵览天下新闻，
15: 关注政经发展，
16: 聚焦民生热点，一切精彩尽在高腰早晨。
17: 好啦，咁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啊！呢、这个时候睇翻下咧，就系广东省方面嘅消息。喺5月18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啊呢、这个日程表嘅。其中5月20日开始退役大学生士兵免文化课考试录取，5月21日到24日进行普通专升本3-2分段专升本投堂录取，5月25日到30日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同埋投档录取嘅。
18: 咁另外讲翻近日咧，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印发咗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啊，咁明确要求新建项目优先建设教学楼同埋学生嘅宿舍，咁增加优质高中嘅学位，强化定向培养，每年为县中培养唔少于300名嘅研究生层次教师啊，严禁挖掘抢挖薄弱地区，院中优秀校长同埋教师，咁对恶意抢挖人才嘅学校咧，停止各类评优同埋评先嘅。此外，广东将会推

0: 同教育共同睇建设啦，试点以龙头院中为呢一个牵头校，以及系乡镇初中、小学组建教育共同体，探索共同体内资源共享、协同发展，整体提升乡镇教学质量，增强院域教育嘅吸引力，吸引本地嘅学生留乡就学嘅。
1: 既然呢份通知咁讲得出嚟嘅话，严禁划呢个抢划咧，就系薄弱地区院中优秀校长同埋教师，真系有咁样嘅现象啊！所以有少少惨笑吓，咁啊都嗰啲薄弱地区都咁难得啦，咁啊你仲要划抢划咁样，咁你真系唔留呢个人才俾呢一个咧就系薄弱地区啫，所以咧就一定系要严禁吓抢划吓。好啦，咁啊讲翻咧就系琴日咧就系世界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系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吓。喺广东一批屡次斩获国际大奖嘅博物馆咧，就系回应咗呢一个主题嘅。咁啊讲翻咧就系咩大奖咧？咁啊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咗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深圳科学技术馆同埋广州嘅雪雷香薰博物馆，话咁好听嘅雪雷香薰博物馆入选嘅，成为国内唯二嘅入围者。更早之前就系顺德云路湿地博物馆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嘅 WAF 世界建筑节上面啦，攞低咗年度最佳文化建筑嘅奖项。而广州艺术博物馆新馆一举系摘得德国嘅标志性建筑奖啊，建筑创新奖同埋材料创新奖吓。咁啊，前海博物馆就荣获首届嘅 BIBA 啊，呢一个咧就系亚太奖未来建筑奖类别嘅呢一个大奖嘅。
0: 另外，根據拱北的海關統計數據顯示，自澳車北上政策實施以來，截至到5月17日上午10點，拱北海關所屬的港珠澳大橋海關累計監管驗放進出境的澳門單牌車已經突破500萬輛次，其中今年前4個月達到 54.4 萬輛次。隨著澳車北上和粵車南下政策的相繼實施，大橋口岸已經從最初澳車北上的單向探索邁向三地車流雙向直通市区直达的新阶段，截至5月7日上午10点，北上港澳单牌车累计已经超过991万辆次，其中今年前4个月为137万辆次，占同期口岸总车流量近七成。与此同时，粤车南下政策稳步推进，累计通关量已经突破了1万辆次。
1: 在讲下面条消息之前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今日朝早睇到嘅一条嘅嗰个咧，就系嗰个微视频吓，就讲到刘德华嘅，咁啊就有个唔知系咪专业嘅人士咧，就系评刘德华嘅呢个歌唱功吓，咁啊好多人都认为咧，就系话刘德华嘅演戏OK 吓，刘大天王吓演戏 OK 嘅，咁但系唱功咧就系稍细，只不过咧就我哋冇谂到嘅就系佢系要同边个比咧，系要同周华健啊同埋林志炫啦同埋咧就系李克勤。那些王杰那些去比是吧，那些是华语乐坛就是顶顶的一个就是几乎很难超越的人来的了跟那些比。咁啊，講到啦，劉德華嘅呢一個高音其實係掂嘅，同王傑差唔多一個高音啊，比林志炫低一個 key。咁跟住仲有好多嘅嗰啲技巧，比如話哭腔啊啲嗰啲嚇，咪同埋咧就係唱雙嚇，佢講到提到一個唱雙，我哋有情雙、智雙嚇，佢講到唱雙。唱雙係咩咧？就係話咧，就係佢演繹嘅即係翻唱嘅每隻歌啊，其實都好好聽嘅啊，呢叫做唱雙嚇。咁啊，講咁多咧，就聯繫埋今日嘅呢一個講到嘅呢個粵語經典歌曲大賽嚇。咁我哋係廣東人，咁當然講粵語咧，當然要提倡粵語歌嚇。咁就粵語歌咧，就今日亦都係準備放劉德華嘅三首粵語歌，聽咗兩首啦。咁仲有最後一首嚇，陣間會播嘅。咁就我覺得嘅係幾提倡呢一個咧，就係粵語經典歌曲大賽嘅嚇，我哋可以參考。參參賽，
0: 我冇咁嘅才華，
1: 有嘅係啦。咁主辦單位就係廣東省委教育工作領導小組嚇，廣東全民終生學習平台。咁組織者咧就係廣東省文化同埋旅遊廳嚇。咁另外咧就承辦就廣東省文化館啊、東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咁就值得注意就合作單位就係廣東省流行音樂協會啊嚇。咁另外咧就講到話呢一個參賽規則，當然要喜愛一個粵語歌啦。咁同埋咧就係可以自己一個人又或者組團參賽嚇，組合人數咧就不得超過6個人。咁參賽嘅呢一個賽道咧就係賽道即係演繹嘅呢一個咧就係翻唱又或者原創咁樣嚇，經典嘅傳唱同埋原創作品嚇兩條賽道。咁必須就係粵語歌曲啊，內容導向正確啊，主題鮮明、健康向上，可以展現粵語歌曲嘅獨特魅力。 同埋時代風采嚇。咁啊，每組嘅呢一個每位嘅參賽者演唱一首歌嘅時間，時長控制喺6分鐘之內足夠啦。大部分粵語歌都係5分鐘以內。

0: 睇呢一条新闻稿，跟住咧就最下边有个二维码嘅，扫一扫佢吓就可以报名噶啦吓。咁希望咧就即系点样讲咧？虽然呢一个活动唔系我哋去组织嘅，但系我都点样讲咧？都希望好多人咧就系、是、可以咧就系、是、助力呢一个粤语歌曲吓，粤语经典嘅吓。好啦，我哋咧就系继续睇翻啦，就下边嘅消息。
1: 睇翻国内其他嘅消息吓，喺琴日下昼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教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嘅。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嘅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咁请问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许呢？
0: 咁啊，对此蒋斌就话，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发展指明咗方向，提供咗根本嘅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亦都系国际社会嘅普遍期待。我哋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共重要嘅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宜，推动两军关系沿住稳定正向嘅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同埋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嘅作用嘅。
1: 关注翻柳州地震方面嘅消息，喺琴日下昼四点啊，喺应急管理部就发布咗最新嘅消息，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喺琴日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台灯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同救灾救助工作。
0: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是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就社交平台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获取就是感情的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就说，这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的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的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的权益的。
1: 另外，讲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近日印发了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的要点，提出了34项重点的工作任务，当中包括是支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的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的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日前同市场监管总局方面就了解到，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是完善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体系与涉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计谋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的供给，筑牢法治的根基。
0: 维护这个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重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数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这个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类分型精准扶贫，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的。
1: 另外，睇翻住房城乡建设部方面嘅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同埋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啊！咩叫做城市体检呢？我哋继续睇落去吓。嗱，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嘅体检全覆盖。嗱，据介绍，城市体检咧就系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嘅，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同埋社会调查等方法啦，采集城市嘅相关信息啊，查找群众急难受攀嘅问题。 咁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啦、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等啦，进行定期嘅分析、评估、监测。

0: 同埋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活动来的。
1: 另外，在5月18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会上说，此前不少旅客因为不小心就是不见了纸质的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导致无法正常办理退税。针对这个问题，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之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他说，习惯使用纸质办理的旅客仍然可以选择传统方式办理退税，无纸化退税等相关措施将会在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施行。
2: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的，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
3: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4: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5: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4: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5: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4: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6: 每日早晨太阳升起，安静的街道开始变得热闹，丰富的早餐令人充满动力。
7: 同样地，早上八到九高腰早晨带你关注昨日今晨的消息，
6: 让你了解身边的各种动态，
7: 给你每日最丰富的资讯早餐。
1: 好，继续回来会有高腰早晨的。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日湖南广东等地就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会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湖南的西部、广东的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的。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在5月18号的11点对湖南、广东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咁讲返喺琴日，国家统计局就公布咗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嘅情况。当中就显示4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还比上涨嘅城市有14个。咁上海、杭州、吉林还比涨咗0.4%，系领跑嘅。一线嘅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嘅还比都系呈现上涨嘅态势。咁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还比上涨0.1%，涨幅比上个月回落咗0.1%。二手嘅住宅销售价格还比上涨0.4%啊，嗱，涨幅同埋上个月相同嘅。值得注意嘅系，截至到四月底，全国新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0.5%，连续两个月下降，去库存嘅效果系持续显现。
1: 你有冇发觉咧？就系近几年啊，如果你唔系睇到有618同埋双十二嘅话，你都唔知道咧，就系我哋以前咧有两个咁样嘅嗰个咧，就系、是。网上所谓的咩叫咩
0: 购物节啊？
1: 购物节系啦，都唔记得数噶啦，因为依家咧就系全部都系平时咧都会喺呢一个时间都会购物，唔会咧就集中埋618啊，同埋咧就系另外一个日期下去购物嘅。咁啊，就距离618咧仲有一个月嘅时间吓，咁啊小米、苹果、华为三大手机品牌纷纷开始大幅下调部分型号嘅手机价格，以抢夺消费者嘅。咁样系咪呢一个入货嘅好时机吓？咁啊，水果手机京东自营旗舰店、天猫旗舰店 iPhone 17 Pro 呢一个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嘅，而 iPhone 17系列亦都下调价格。呢个系苹果。咁啊，华为方面咧，终端亦都宣布下调 Mate X7 同埋 Mate X6 两款手机嘅价格。 差七方面咧就系降1000蚊，咁啊差六方面直降3000蚊啊！

0: 大家可以查一查啊，呢、這个华为嘅呢一个小程序，去睇睇呢一个 Mate X6 系几多钱咧？咁啊，小米15吓，咁啊呢个价格直降啦，1500蚊嘅。咁啊，整体嚟讲咧，呢一轮三大品牌嘅集中降价咧，好似系一场咧高利润玩家嘅主动卡位战。咁啊，未来系咪会有更多品牌加入，仍然需要观察618前后嘅市场反应，以及上游元器件价格嘅呢一个走势嘅。
1: 咁啊，买手机时啦，记得要睇睇吓佢价格方面有冇反向拨零啊。因为咧就近日有游客反映喺北京嘅稻香村南锣鼓嘅巷吓某门店消费嗰时候，不知情嘅情况之下，遭向反向拨零。咁啊，有游客就话啦，自己先后购买两次食品嘅，一次39.95元，但系实收40元，咁第二次就2.29元啊，被实收2.03元嘅。咁报道显示啊，呢个门店就系北京稻香村南锣鼓巷149号嘅门店。喺近日涉事门店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已经就呢件事咧向顾客道歉噶啦，咁门店咧会积极整改，并且解释后台做嘅时候可能系员工点错咗啊，吓咁啊，工作人员咧仲表示吓，
0: 员工咧
1: 系啦，呢个门店就系加盟店嚟嘅，唉，各种各样理由啊，系个体工商户，开都冇几个月嘅，咁啊公司对呢件事非常重视，啊对门店作咗处理噶啦。不过咧，此前报道仲显示啊，涉事门店工作人员曾经就话回应媒体讲到5分钱咧冇办法找你噶，咁现实当中你边个超市都唔会找5分钱俾你噶嘛，咁咁对此涉事门店工作人员就话啦，唔系我哋讲嘅，可能打错电话，似乎好多推搪理由啊。
0: 嗱，首先第一个咧，如果系用呢、這、一个数码嘅话，冇唔存在5分钱无法找咁样嘅意思吓，咁我可以咧就数系39.95元。就可能咧，就係呢一個咧，就係現金嘅，係啦，咁啊即係俾現金啊，俾40元嘅現金咁樣，咁5分錢咧就找唔到俾你。之但係現實入邊，我哋一啲嘅超市咧，佢就會問你嘅5分錢會唔會存唔存入啦？咁樣下一次消費或者點，佢會幫你存起身嘅，唔係會反向沒零又或者沒收你嘅5分錢嘅。因為大拿拿咁樣5分錢咧，就唔係話你抹向咧，就係、是正向喎。咁你39.95元應該收39.9元，又或者直情收39元算啦，係嘛？咁啊，同埋2.5元嘅話，2.29元嘅話，你係收到收多1分錢。咁啊，現實當中咧，好多商家都會收啊，你俾2元雞我得噶啦，又或者俾2.2元啦咁樣嚇，係咯，咁樣先係一個正確嘅一個經商嘅一個方法嚟㗎。咁你反向沒零到底是什麼意思？收多錢我係咪要告你咧？嚇，係咯。咁啊，搶到我5分錢咧，咪告你嚇。雖然呢個就即係未到呢一個立法嘅條件嚇啊，係啦。咁啊，但係咧日常生活當中咧，我哋呢一個咧就係商户亦都注意下，我哋消費者唔係傻嘅嚇嚇，都會咧就係留意到一張小單嘅。希望各位都係咧就係醒醒定定嚇。好啦，咁啊就講翻咧國際方面嘅消息嘅。咁啊講翻到咧就係又係呢一個郵輪咧。咁啊，之前咧就係呢一個荷蘭啊法海探險公司運營嘅紅迪厄斯號遊輪咧，係從4月1日從阿根廷烏斯懷亞出發，前往非洲島國佛得角嘅。咁啊，途中爆發咗漢坦病毒聚集性嘅感染啊，目前已經造成咗3人死亡。咁啊，之前講到話一個遊輪當中嘅乘客已經各自翻到呢、這個各個國家咁樣嚇。咁啊好啦，咁啊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当地时间17日发表呢个声明话咧，呢、這个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反复嘅核验，咁啊确认咗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嘅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感染咗汉坦病毒。因为呢个病毒咧，世卫组织都讲过啦，佢嘅潜伏期咧系有成40几日咁多嘅吓。根据声明啦，这个患者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综合美联社和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这名患者几天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的症状，随后被送医。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推定阳性疑似病例，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现在就确认了是感染上了这种病毒。
1: 睇翻乌克兰方面啦，乌克兰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发动咗1年以嚟最大规模嘅打击啊，数十架无人机参与突袭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袭击从5月16日嘅晚持续到17日嘅中午，俄方拦截并且摧毁咗628架无人机啊。莫斯科嘅市长阿索比亚宁表示，过去一日有120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方面仲讲啊，呢一次嘅打击造成3名嘅平民死亡，并且破坏咗建筑工地。 宅楼同埋基础设施嘅。咁谢列梅捷沃。

0: 国际机场周边区域咧系冇有呢个无人机嘅碎片散落，但系冇造成设施嘅损坏。乌克兰嘅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呢次嘅袭击系对俄罗斯持续推进特别军事行动以及系对乌克兰大规模空袭嘅完全正当嘅回应。
1: 简单再提下下边两条消息，就讲到当地时间17号，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飞行表演的时候，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且坠毁的机组人员弹射逃生，我们在视频当中可以清晰看到有四个降落伞，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事故原因在调查当中。另外都是17号，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丁市官员就说，这个事周末发生了至少10宗的随机枪击事件，造成了4人受伤。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
0: 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1: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7: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7: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了。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a

0: 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我哋嚟倾倾呢个话题，就是、平时咧你会见到有啲嘅人咧会用擦 pat pat 嘅卫生纸嚟擦嘴，咁其实真系唔能够咁样做噶、哦，因为卫生纸嘅生产标准系比较低啲嘅。依照一次性卫生用品卫生标准，抽纸每克细菌菌落总数咧要少于或者等于每克200个单位，而卫生纸嘅要求就系每克要少于或者等于600个单位。咁对于真菌含量，卫生纸就唔作要求嘅，而抽纸嘅要求咧系每克唔少于100个单位。咁样嘅话就显而易见啦，喺生产标准上面，抽纸就系更加之严格、更加之卫生嘅。所以对于一啲皮肤屏障功能唔系几好嘅朋友，用卫生纸擦嘴，好有可能咧就会引起面部细菌感染，例如话生痘痘。咁啊，抹嘴嘅时候，细菌亦都会容易带到肠道里边，引起辐射。产生咁样嘅情况咧，就系因为卫生纸嘅原料要求系比较低噶。我哋平时用嘅抽纸，即系纸巾纸啦吓，系唔允许添加回收纸张同埋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嘅。但系卷纸、厕纸等嘅卫生纸系允许添加回收纸张，即系话咧用过嘅纸巾噶。咁另外，其实早喺2002年嘅时候，原卫生部颁发嘅消毒管理办法当中就明确规定啦，系禁止用卫生纸代替餐巾纸嘅。好啦，呢期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我哋都明白。这些事关乎太多人的未来，
0: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2: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不到清洁用水，
0: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2: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0: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2: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0: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2: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0: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2: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0: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4: 我等待，我希冀。
0: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

0: 歌啊。无论
1: 战胜我阿爸阿妈呢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伤
0: 心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6: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7: 外加1059，
6: 外加1059，
7: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6: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5: 请留低，
6: 因为
5: 这个是你的选择，
7: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要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啦。
5: 真的好难饮啊。
6: 喂 ，Mada， 你喺度饮紧咩啊？
5: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6: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5: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6: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5: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6: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7: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8: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7: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8: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7: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8: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7: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9: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7: FM 105.9，同你一起
10: 披荆为袍，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是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就知道，如果来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

0: 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6: 各位下面播报一则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的消息。过去的两小时，白珠雨量已经超过30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白珠、活道、六部河台降水持续。高雨区气象台在今日上午的10时20分，将上述的乡镇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其余的镇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请注意防御。

0: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嗱，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2: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0: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0: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1: 爱家1059。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星房未倦，这双点薄薄情怀不变，就连吊扇木门也比当天发色没变，化妆没变，连着笑意仿佛都熟练，若干年我已难改变，但只见你想中继续留恋，那美太真得似假。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5: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1:00。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一

0: 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3: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2: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4: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5: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
2: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3: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2: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3: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2: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3: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2: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4: 最近基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3: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烟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4: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3: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4: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3: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5: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戴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8: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7: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9: 咦，乜咁快搞定份计划啊？
10: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11: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1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3: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3: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Hello， 各家工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了。
1: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 各位，下面播送一则最新收到的天气预报预警的消息。在过去3个小时，我区已经出现了强降水，预计未来3小时我区的降水将会持续。高区气象台在今日上午的11时4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区，请注意防御。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是张翠山攞一件木板，将抛落条江柱，踩住件板跳上岸。但系转念一谂，我咁样上咗岸，佢终归冇命噶噃。于是夹硬忍住条气，翻翻入去船舱，

0: 对嗰个少女话：你打咗我一巴，我亦唔同你呢个唔讲道理嘅姑娘计较啦，快啲卷啲衫走啦，你要命唔要啊？嗰个少女话：我要唔要命同你有咩关系啫？你千里迢迢送我三哥，呢个恩德唔能够唔报答嘅。
1: 好啊，原来你不过系代你三哥嚟还债嘅。如果我冇护送过你三哥，我受个伤再重，你都系见死不救噶啦。
0: 咁又未必噶。尖哥个少女忽然间打个冷震，成个人震下震下，显然系毒性上行啦。连忙话：快啲卷啲衫袖，你真系攞自己条命嚟开玩笑嘅。
1: 你唔认错，我就唔使你救。
0: 嗰、那个少女嘅面色本来就好白，而家白脸盲上嚟，更加显得楚楚可怜啦。张翠山叹下口气，佢话：唉，好啦好啦，算我讲错咗啦，你杀人冇错。嗰、那个少女话：
1: 咁唔得，错就系错，有咩算唔算嘅呢？你点解要叹咗口气先至再认错呢？显然唔系诚心诚意嘅。
0: 张翠山救命要紧啊，亦无谓同佢拗咁多啦，就大声话：皇天在上，江神在下，我张翠山今日诚心诚意向恩恩。讲到啲树停咗一下，那个少女话：
1: 恩素素。
0: 张翠山话：哦，向恩素素姑娘认错。恩素素欢喜到乜嘢咁，演然一笑，忽然间双脚一软，噔咁坐喺张椅树。张翠山连忙喺身边嘅药罂里边攞咗一粒天心解毒丹出嚟俾佢食咗，卷起佢嘅衫袖，只见半只手臂已经变成咗紫黑色，黑气正就迅速向上行。张翠山用左手揦着佢上臂，问佢话：觉得点啊？
1: 殷素素话：心口好闷，好难受，边个叫你唔快啲认错呢？如果我死咗，就是你害死我嘅。
0: 唉，张翠山喺咁嘅情况之下，只能够好声好气咁安慰佢啦，就话：唔紧要嘅，你放心啦。嗱，你全身放松，一啲都唔使用力运气嘅，就当自己系瞓着咗就得啦。甄素素白咗佢一眼，就话：
1: 就当我已经死咗啦。
0: 张翠山谂喺而家呢个时候，这个姑娘仲系咁蛮横刁恶，将来都唔知系边个人做佢嘅丈夫，呢一生呢一世啊，就有排佢挨咯。想到呢处，不由得个心跳起上嚟，块面都兴咗。方法恩素素已经感觉到自己嘅想法，就向佢望咗一眼，见佢块面红一红，好娇羞咁样，唔知正在想紧啲咩嘢啦。咁两个人嘅眼光一接触，不欲而同咁都拧起块面。殷素素忽然间细细声咁话：
1: 张五哥，我讲说话冇轻冇重，又打咗你，你唔好怪我啊。
0: 张翠山听佢忽然间改咗口，将张五侠叫做张五哥，个心更加嘭嘭声乱咁跳。佢立即吸一啖气，镇定心神，一股暖气由丹田一直升上，劲灌双臂，揸住佢手臂伤口嘅上下两橛。过咗一阵，张翠山嘅头顶笼罩住阴温白气，显然系出咗全力，寒气蒸上嚟。殷素素心好感激啊！知道而家系疗毒嘅紧要关头，怕分散咗佢个心神，就眯埋眼，唔敢同佢讲说话。忽然间听见噗咁一声，手臂上面一支梅花镖弹咗出嚟，飞咗丈几远，跟住一缕黑血喺伤口里面激射而出，黑血渐渐转为红色，跟住第二支梅花镖又被张翠山嘅内力逼咗出嚟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听见江上有人纵声高叫：殷姑娘喺呢度吗？朱雀坛坛主参见。张翠山觉得有啲奇怪，但正在急于运力就冇去理佢。那个人又叫咗一声，点知听见自己船上嘅船家大叫话：呢度有个恶贼要害殷姑娘啊，常坛主你快啲嚟

边船上嘅人大声喝话：恶贼不得无礼，你只要伤咗恩姑娘一条汗毛，叫你身受千刀万剐。呢、这个人声如洪钟，喺江面上呼喝过嚟，非常威猛。殷素素擘不开眼，向张翠珍微微一笑，对呢场误会表示歉意。第三支梅花镖被佢一拍之下入肉好深，张翠珍连起运咗三次力，仍然逼佢唔出。又听见爬掌嘅声音好紧急，嗰只船飞快咁靠近啦。张翠珍只觉得船身一晃，有个人跳上船，不过佢只系顾住用力，乜嘢都冇理啦。那个人捐入船舱，见到张翠珊双手紧紧咁揸住殷素素嘅左臂，点会想得到佢喺度运功疗伤呢？呼一掌就向住张翠珊后心拍落去，同时大声喝话：恶贼，你仲唔放手？张翠珊腾出手嚟招架，于是吸一啖气，挺起背脊硬接咗佢呢一掌。只听见啪行咁一声，呢一掌嘅力度极之猛烈，打中咗佢背心。张翠珊系深得武当派内功嘅精要，成个身都冇喐，借力卸力，将呢下沉重到极嘅掌力引到自己掌心。只听见噗咁嘅声响，第三支梅花镖喺殷素素手臂上面激射而出，钉喺船舱板上边，仲喺度震下震下。发掌嗰个人一掌打出之后，第二掌跟住就要打落去，见到咁嘅情景，第二掌打到半路夹硬收翻转头，佢话：殷姑娘，你冇受伤啊嘛？只见佢嘅手臂上面嘅伤口喷出毒血，呢、这个人亦系个老江湖啦，知道打错咗人啦，个心好不安，谂住自己呢一掌有裂石破碑嘅劲力。睇嚟张翠珊嘅内脏已经全部震伤晒，怕佢条命都保唔住啊！连忙喺身边攞出伤药，想俾张翠珊食啦噃。张翠珊拧拧头，见殷素素伤口里边流出嚟嘅已经系殷红嘅鲜血，于是放开手掌，拧转头过嚟笑住话：你呢一掌嘅力量真系大啊！嗰、那个人大吃一惊，佢谂。自己嘅手掌唔知打死过几多成名嘅武林好手，点解呢个少年又唔避又唔让咁受咗一掌，竟然好似乜嘢事都冇一样嘅呢？就话你睇下佢嘅面色，又用手指去把佢嘅脉。张翠珊谂，索性开下你嘅玩笑至得，就暗中运起内劲，腹膜向上一顶。霎时间心脏停止咗跳动，嗰、那个人把佢个手腕，只觉得佢个脉搏已经停止，哎呀，更加吓咗一跳。张翠珊接过殷素素递过嚟嘅手巾仔，同佢包扎咗伤口，佢话：啲毒针已经跟住啲血流咗出嚟啦，姑娘食啲平常解毒嘅药物就会冇事噶啦。殷素素话：多谢你啦。打得个头好正经咁话：常坛主不得无礼，见过武当派嘅张侠啦。那个人退后一步，躬身行礼。佢话：原来系武当七侠嘅张五侠，唔怪得外公咁深厚啦。小人常金鹏多有冒犯，请你唔好见怪。张翠珊见呢个人五十几岁，面上手上嘅肌肉粒粒突突，盘根错节。于是抱拳还礼，常金鹏向张翠珊见完礼，跟住就恭恭敬敬咁向殷素素行礼。殷素素大喇喇咁岌一岌头，唔系点理佢啫。张翠珊系觉得有啲奇怪啦，只听见常金鹏话：元武坛白坛主有咗海沙派、巨鲸帮同神拳门嘅人物，听日朝早。在钱塘江口黄盘山岛上相会，扬刀立威。姑娘的身体不舒服，等小人护送姑娘回去临安府。黄盘山岛上的事，估计白坛主一个人料理都已经绰绰有余的了。殷素素吾了一声，他说：海沙派、巨鲸帮、神拳门，神拳门的掌门人

0: 武三权都去咩？常金鹏话：听讲系佢亲自率领神权门嘅十二名好手弟子去黄门山上赴会嘅。殷素素冷笑话：武三权嘅名气虽然大，不过顶唔住白坛主嘅一击啦。仲有咩好手添啊？常金鹏迟咗一下就话：听讲昆仑派有两名年轻剑客都要去赴会，话要见识下陶。讲到呢度，用眼角瞄下张翠山，就讲唔落去啦。殷素素话：佢哋要去睇下屠龙刀咩？哼，怕系眼红起心啫啩。张翠山听到屠龙刀三个字，个心一震。只听见殷素素就话啦：昆仑派嘅人物，倒是唔好睇小佢哋。我手臂上面嘅轻伤唔算得咩嘢啫。咁啦，我哋亦都去睇下热闹，讲唔定需要为白坛主助一臂之力嘅。转头对张翠山话：张侠啊，我哋就此分别啦。我坐常坛主只船，你系坐我只船翻去临安啦。你武当派无谓牵连落去嘅。张翠山话：我三师哥嘅伤似乎同屠龙刀有关，详细嘅情形系点样，仲要请殷姑娘讲俾我听。殷素素话：中间嗰啲细微曲折嘅地方，我亦都不甚了了。第日仲系亲自问你三师哥把啦。张翠山见佢唔肯讲，只要再问，亦都系拣问嘅啫。佢谂打伤我三哥嘅人，佢个本意就在于屠龙宝刀。常坛主话要喺黄盘山扬刀立威，似乎屠龙刀系喺佢哋手上。嗰啲恶贼如果得到消息，一定会赶去嘅。于是话发射呢三支梅花镖嘅道士，你话佢会唔会亦都去黄盘山呢？殷素素抿住嘴笑一笑，冇回答佢嘅问话。就你一定要去趁下呢趟热闹咯，我哋就一起去啦。转头对常金鹏话：常坛主，请你嘅船喺前边引路啦。
1: 系。
0: 常金鹏弯住腰退出船舱，好似系个仆人对主人一样咁恭谨。殷素素只系点下个头啫，但系张翠山呢，正用佢呢份武功，就企起身一直送到佢舱口。殷素素望咗一下佢件长袍后心俾常金鹏打烂嘅地方，等佢翻入船舱啦，就话：你除低件长袍，我同你补一补啦。张翠山话：
1: 唔使啦。
0: 哦，你嫌我手工曳呀？
1: 不敢。
0: 张翠山讲完呢两个字就唔出声啦。想喺佢一晚之间连夜杀咗龙门镖局几十口老小，你哋咁嘅大奸大恶嘅凶手，自己本应杀咗佢就系嘅。但系而家不但同佢坐埋一只船，仲帮佢起镖疗毒。虽然话系多谢佢护送师兄嘅恩德，但系总系嫌善恶不明。黄盘山岛上嘅事务一完，必须同佢立即分手，唔可以再同佢相见噶啦。殷素素见佢嘅面色咁难睇，已经估中佢嘅心思啦，就话：
2: 唔净止刀大锦同竹屎两个镖头，唔净止龙门镖局满门同嗰两个少林僧，仲有嗰个慧峰和尚都系我杀嘅。
0: 张翠山话：我一早就疑心问你噶啦，即系估唔到你用咩手段啫。
2: 咁有咩稀奇啫？我潜伏喺湖边水里边听你哋讲嘢，那个慧峰突然间发觉我哋两个人嘅相貌唔同，想开口讲出嚟，我就发银针由佢嘅口里边射入去。你一条老鼠，喺啲树喺啲草树想揾我嘅踪迹，你点会揾得到呢？
0: 咁样嚟，少林派就认定系我下嘅毒手啦。殷姑娘，你真系好聪明，好手段啊！佢呢几句说话里边充满反击，殷素素诈嘅依唔懂，就企身笑住话：
2: 张侠咁样称赞我，唔敢当啊！
0: 张翠山怒气填膺，大声咁喝话：姓张嘅同你无冤无仇。 你何苦咁样嚟喊

害我呢？殷素素微微笑咁话：我亦唔系想陷害你，不过少林武当号称当世武学两大宗派，我想你哋两派斗一斗，睇下到底系边个强边个弱啫嘛。哎呀，张翠山惊啦，佢唔嬲啦，但系立即警戒上嚟。佢谂，原来佢另外有重大嘅奸谋，唔知系陷害我一个人而已嘅。如果我武当派同少林派真系为呢件事斗起上嚟，势必两败俱伤，成为武林之中嘅一场浩劫啊！殷素素将把接扇泼下泼下，神色自若。佢话：张五侠，你把扇上面嘅书画可唔可以俾我开下眼界呢？张翠山仲未回答，忽然听见前面常金鹏嘅船上有人高声咁喝：是唔系巨鲸帮我船啦、啊？边啲咪喺船上？右手边江面上有人叫话：巨鲸帮少帮主去黄盘山岛上赴会。常金鹏船上嗰个人叫话：前燕旧殷姑娘同朱雀坛常坛主喺呢度，另外仲有名门贵宾，废船退喺后边啦。右手边船上嗰个人粗声粗气咁话：如果是贵教教主驾临，我哋自然应该退让，是第啲人咁就不必啦。张翠山个心动咗动，天英教系咩邪教呢？点冇听讲过嘅呢？听见佢哋咁嘅声势，力量真系唔细嘅噃。怕呢个教崛起冇几耐，我哋又好少喺江南一带活动，所以唔知啦。巨鲸帮到似久闻其名啦，不过唔系咩好嘅角色。我推开船窗望出去，只见右手边嗰只船，船身做成一条鲸鱼咁样，船头上白光闪闪，几只把尖刀镶成鲸鱼嘅牙齿，船身弯弯，即系鲸鱼条尾。呢只巨鲸船帆大船轻，行驶嘅时候比常金鹏嗰只船快得多啦。常金鹏企喺船头，佢话：麦少帮主，殷姑娘喺呢度，你连呢啲薄面都唔俾咩？巨鲸船舱里边捐咗一个黄衣少年，佢冷笑住话：陆上以你哋千英教为尊，海面上应该算系我哋巨鲸帮啦啩。好地地为咩要让你哋行先啫？张翠山嘅心谂，江面咁宽阔，几百只大船都可以一拍行啊，何必一定要佢哋让路呢？天英教亦未免太浪礼啦。呢阵时，巨鲸船上又升多咗唐李，冲得更加快啦。两只船越嚟越远，冇法子再追得上。常金鹏哼咗声话：巨鲸帮屠龙刀都唔知屠龙刀，大江之上风急浪高，两只船距离又远，都唔知佢讲啲乜嘢。那个麦少帮主听佢连气讲咗两句屠龙刀，我心谂事关重大啊，咁立即吩咐水手侧过船身，渐渐渐渐同常金鹏嗰只船靠近。佢大声咁问：常坛主，你讲咩话？常金鹏话：麦少帮主，我哋元武坛嘅白坛主嗰个屠龙刀。张翠山有啲奇怪啦，点会讲说话断断续续嘅呢？眼见巨鲸船靠得更近啦，距离不过几丈啫，猛听见呼咁嘅声，常金鹏攞起船头嗰只大矛抛出去，铁矛上嘅铁链啷啷声响。对面船上两个水手大声惨叫，大铁矛已经勾住巨鲸船啦。麦少帮主喝佢话：你做咩啊？常金鹏嘅手脚快到极，我喺左边嘅大铁矛又砸出去，两只铁矛打死咗巨鲸船上三名水手，同时两只船亦已经连埋一起啦。麦少帮主冲到船边，用手去拔大铁矛。常金鹏右手挥动铁链，啷啷声，一个碧绿嘅大西瓜飞咗出去，砰咁嘅声，打正巨鲸船嘅。

0: 鱼围上边。张翠山咁先知道呢个大西瓜系常金鹏所用嘅兵器，见到系精钢铸成嘅，瓜上又成六黑间条，总共有一对用钢链连埋嘅，就好似流星锤一样。不过嗰两个西瓜特别大、特别重，每个成五六十斤。如果唔系气力惊人啊，点使得佢喐啊？右手嘅铁西瓜打出去，巨型船嘅主桅力啦咁响咗两声。常金鹏拉翻右手嘅铁西瓜翻嚟，跟住左手铁西瓜又打出去。等到右手铁西瓜三次进击，嗰条主桅力啦嘅声喺中间断为两橛。巨鲸船上嗰班海盗惊叫呼喝，常金鹏双瓜齐飞，同时打喺后围上边，后围比较细，一打就断啦。呢阵时两只船相隔两丈几远，个麦少帮主眼白白睇住两条桅杆都断咗，一啲办法都冇，唯有高声猛咁闹起啦。常金鹏大声话：有天鹰教喺呢度，水面上亦唔能够任你巨鲸帮称雄。右手一扬，铁西瓜又似呼咁一声飞出去。呢一次佢系打喺巨鲸船嘅船沿上边，砰咁一声，船边当堂烂咗个大窿，海水嘘嘘声涌入去，船上班水手大声咁嗌起嚟。麦少帮主抽出分水峨眉尺，双脚一点，飞身跳起，向住常金鹏嘅船头扑过嚟。常金鹏等佢跳到最高嘅时候，左手嘅铁西瓜飞出，对住佢兜口兜面打过去。呢一招啊，极之毒辣啦！铁西瓜到嘅时候，即系佢个人喺半空中一跳嘅力将完未完嘅时候，麦少芳先嗌一声：哎呀！连忙用峨眉相似喺铁西瓜上面一挡，仲话借力跳翻转头。猛然间心口条气一顶，眼前一黑，翻身跌翻落只船树。常金鹏双瓜此起彼落，霎时之间喺巨鲸船上打了七八个大窿，跟住攞起锚链，运劲拉翻转头，力力辣辣，巨鲸船上船板碎裂，两只铁锚就拉翻嚟船头啦。天鹰教船上班水手都唔使等坛主吩咐啊！就扬帆洗太向前直驶。张翠山见到常金鹏打烂敌船嗰种威势，都有啲心惊啊！我如果唔系得到恩师传授，学会啲借力卸力嘅方法，佢嗰一掌打我背心，我点顶得住啊？此人喺瞬息之间诱敌破敌，不但武功惊人，而且阴险毒辣，十分攻于心计。实在是邪教里面一个极之厉害的人物。望下殷素素，见他神色自若，似乎对这类事情司空见惯，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的。
1: 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光色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长得好像一个人。
3: 那我长得像谁呀、啊、
2: 像我老婆。
3: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2: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4: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2: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3: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4: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0: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1: 快乐齐分享。
2: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3: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翠山睇住常金鹏打烂咗巨鲸帮只船，咁天鹰教只船呢就扬帆转态向前直驶啦。呢、这个时候只听见雷声隐隐，钱塘江上夜潮就快到啦。巨鲸帮嘅帮众虽然人人都精通水性啊，但是现在已经在江海相接的地方，江面有几十里咁阔的，距离南北两岸都非常遥远。巨鲸帮的帮众听到潮声，哎呀，人人都忍不住大叫救命啊。常金鹏和殷素素那两只坐船向着东边飞快咁驶去，理都不理他们。张翠山伸下头出去窗外向后面望下，只见那只巨鲸船已经沉没了一世半了，又等到潮水一冲，当堂就会粉碎的。他听见惨叫救命的声音，觉得好不忍心，不过他知道殷素素和常金鹏都是心狠手辣的人，如果要他们停船救人，但拿来没人的啫，就只有默默不出声了。殷素素看见他的神情知道了，微微一笑就大声地说，
4: 常坛主，我们的贵客张五侠大发慈悲，你将巨鲸船里面那群家伙救回起来啦。
3: 这一着大出张翠山的意外，只听见前面船上常金鹏说，谨遵贵客之命。船身一侧就打斜向着上游驶过去。常金鹏大声咁嗌：巨鲸帮嘅帮众听住，武当派张五侠救你哋条命，要命就快啲游过嚟啦！
5: 哇，好嘢咯，有救啦呢趟！嗰班帮众系顺流游落嚟，
3: 常金鹏只船呢就逆流迎上去，咁啊抢喺潮水嘅前头。将巨鲸船上由麦少帮主以下救起十之八九，不过呢终于有八九名水手就浸死了。张翠山的心好安慰，好高兴地说，多谢你了。谁知殷素素冷冰冰地说，
4: 巨鲸帮杀人越货，那只船里面没有一个人的手不是染满血腥的，你救他们做什么啊？
3: 张翠山茫茫然回答不出了。巨鲸帮罪恶超张，是水面上四大恶帮之一，他早就听过的了，怎不知今天反而会救回他们。殷素素又说，
4: 如果不将他们救上船呢，张五侠的心就更加会闹我了。哼，这个后生姑娘心肠狠毒还紧要过蛇蝎，我张翠山悔不当初帮他起镖疗毒呢？
3: 这句说话啱好讲中张翠山的心事，他块面一红，唯有笑住话，你伶牙俐齿，我怎讲得过你啊？救了那些人是你自己积的功德，跟我没有关系的。就在这个时候，潮声如雷，震耳欲聋啊！
5: 张翠山同殷素素坐嗰只船啊，猛然俾啲大浪抛起嚟，讲说话嘅声音咧冚唪唥都听唔到啦。张翠山睇下窗外，只见大浪好似一埲透明嘅高墙。又巨鲸帮嘅人如果唔系救咗上船啊，而家都会淹没喺惊涛巨浪之中啦。殷素素行去后舱，闩埋门，过咗一阵出翻嚟，又已经换翻女装啦。佢打个手势，要张翠山除咗件长袍落嚟。张翠山不便再行拒绝啦，唯有除低啦。佢估话殷素素要帮自己补翻长袍背后嘅破裂嘅地方，谁知佢攞起自己刚刚换落嚟嘅男装长袍，打手势叫张翠山着，就将张翠山件烂嘅长袍咧收咗入后仓。张翠山嘅身上只有短衫长裤啦，咁之后将殷素素嘅男装着咗。嗰件长袍本来就非常阔大，张翠山虽然比佢高大得多啊，不过亦唔显得细件。长袍上边有一阵阵淡淡嘅幽香，张翠山闻到啊，心神摇荡，唔敢睇佢啦，只系恭恭敬敬咁坐喺度，乍介以欣赏船舱板壁上嘅书画。但系佢心事如潮，同船外船底嘅波涛一样咁汹涌起伏，边度睇得入去呢？不过殷素素啊，亦都冇同佢讲嘢。忽然间一个巨浪涌过嚟，全身倾侧，船舱里面啲蜡烛咧当堂熄咗。张翠山谂：我哋两个孤男寡女，坐喺船舱里边，虽然我系谨守礼法啫，不过就怕影响咗殷姑娘嘅名誉噃。于是推下后舱舱门，走去渣太嘅船家身边，咁睇住佢渣太啦。半个几时辰之后，涌上嚟嘅潮水退返出海啦，顺风顺水，船行得更快啦。天光之后就嚟到黄盘山岛。黄盘山喺钱塘江口嘅东海里面，係个好荒凉嘅小岛，山石嶙峋，从来都冇人住嘅。两隻船驶近岛嘅南边，距离仲有几里远，只听见岛上呜呜声吹响号角，岸边有两个人各举大旗喺度挥舞表示欢迎。两隻坐船渐渐驶近啦，只见两面大旗上边都绣住一隻大鹰，双翅伸展，极之威武。两面大旗之间企住一个老人，只听见佢高声咁话：玄武潭白龟兽恭迎殷姑娘。声音漫长，绵绵密密，虽然唔系响亮啊，佢系气韵醇厚。过咗一阵间，只船靠岸啦，白龟兽亲自搭咗跳板。殷素素请张翠山行先，上岸之后呢，就介绍俾白龟兽相识。白龟兽见殷素素个神情对张翠山极之重视，及至听到佢系武当七侠当中嘅张五侠，更加个心一震。佢话：久仰武当七侠嘅清明，今日有幸识经，非常荣幸啊！张翠山就谦逊咗几句。殷素素笑住话：你哋两个都言不由衷嘅，讲嘢啊太过唔够痛快啦。一个个心就谂：哎呀，弊啦！武当派嘅人都嚟咗，多咗个争夺屠龙刀嘅棘手人物添。另外嗰个呢，个心就话：你呢种左道邪教嘅人物，我先至唔想同你结交啊！计我话呢，你哋想讲乜嘢就讲乜嘢，唔使口是心非嘅。白龟兽哈哈一笑，张翠山话：不敢。白坛主武功精湛，在下先来听见白坛主隔海全星嘅功夫，非常佩服。在下只系陪殷姑娘嚟睇下热闹嘅啫，一啲都唔想话得把宝刀嘅。

殷素素听佢咁样讲，个面好似春花一样，十分欢喜。白跛秀一向知道殷素素面冷心狠，从来对任何人都冇乜好面口嘅，但系而家对张翠生嘅神态就截然不同噃。知道此人喺佢嘅心目之中嘅份量一定系好重噶啦，又听见张。

0: 顾好嚣张嘅，边度似得张五侠啊？扬名天下，却系咁谦虚，可见有一分本事，就有一分修养。佢刚刚讲到呢处，突然听见山背后有个人大声咁话：，哼！喺背后鬼鬼祟祟咁讲人坏话，呢啲又算得咩嘢行为啊？声音一停，有两个人行出嚟，嗰两个人都系着住青色长袍，背上斜插长剑，都系二十八九岁咁上下啦，黑起块面，一副要惹是生非嘅样子。白龟就笑住话：，
1: 讲起曹操，曹操就到啦。嚟嚟嚟，我同各位引荐下。
0: 嗰两个昆仑派嘅青年剑客，本来就想发作噶啦，但系突然间见到殷素素容光照人，艳丽非凡，不由得个心都系并嘣咁跳咗一下。一个人呢就目不转睛咁死死咁睇住佢，另外嗰个呢就睇咗佢一眼，就连忙认起块面，但系呢就跟住又偷偷打斜只眼睇佢。白龟兽就指住死睇住殷素素嗰人话：
1: 呢位系高则成高大剑客。
0: 指住另外嗰个话：
1: 呢位系蒋涛蒋大剑客。两位都系昆仑派嘅武学高手，昆仑派威震西域，武学上有不传之秘。高长两位都是昆仑派之中出乎其类不乎其帅皎皎不群的人物，这一次来到中原必定大显身手，等我们开下眼界的了。
0: 他这番说话里面显然含有讥讽的味道。张翠山想，这两个人如果不是立即动武呢，也必定会闹回转头的。他点知高长两个人即是唯唯否否，似乎并冇听见佢讲啲乜嘢噃。再睇下两个人嘅神情，哦，唔怪得知啦。原来佢两个人一见到殷素素，一个就傻咗咁死咁睇，一个就偷偷地猛咁望，都系神不守舍咁如痴如醉嘅。张柱山偷笑啦，佢谂昆仑派名扬天下，号称剑术通神，谁知佢哋啲弟子佢系咁无聊嘅。白龟兽又话：
1: 呢位系武当派张翠山张相公，呢位系殷素素殷姑娘，呢位系闭教嘅常金鹏常坛主。
0: 佢讲呢三个人嘅姓名嘅时候，都系轻描淡写，冇加咩形容嘅说话。对张翠山即系称呼一声张相公啫，连张五侠嘅字眼都免咗，显然系将佢当做极之亲近嘅自己人看待。殷素素个心啊十分欢喜，眼光喺张翠山嘅面上一转，秋波流动，现出个酒捏。高则成见殷素素对张翠山嘅神态亲近，个心里边都唔知边度嚟嘅一腔怒火，恶史能登咁向张翠山睇咗一眼，佢话：
2: 蒋师弟啊，我哋喺西域嘅时候，好似听讲过武当派算系中原武林之中嘅名门正派噃。
0: 蒋涛话：
2: 冇错啊，好似系听讲过嘅。
0: 高德成话：
2: 原来耳闻不如目见，道听途说嘅嘢大不可信啊。
0: 蒋涛话：
2: 是咩？江湖上嘅谣言极多，十之八九本来就靠唔住嘅。
0: 高师哥，你话武当派点呢？
2: 高德成话：名门正派嘅弟子，即系点解会同邪教人物就捞埋一齐嘅呢？咁唔系自甘堕落咩？两个人一吹一抢，竟然向张翠山挑起战上嚟。
0: 佢哋唔知道啊，殷素素亦系天鹰教里面嘅人物。邪教两个字，佢哋只系指白常两个人嚟讲嘅啫。张翠山听佢两个嘅说话咁无礼，当堂就想发作噶啦，但系转念

谂自己呢次上嚟黄盘山，用意纯粹系想查下伤害余代岩嘅凶手系边个啊？呢两个昆仑弟子年纪虽然大过自己，不过系啲初出茅庐嘅无名人物，无谓同佢哋计较。何况天英教佢所作所为，的确系极之邪恶。你净系睇下殷素素同常金鹏将杀人当做家常便饭一件事就可以知噶啦，自己决唔能够同佢哋牵连埋一齐嘅。于是微微一笑话：在下同天英教嘅呢几位亦都系初初相识，同两位仁兄冇咩分别嘅。呢两句说话，众人听咗都大出意外啊！白常两个坛主以为殷素素同佢交情甚深，哦，原来只系初初相识嘅咋。殷素素个心就好唔高兴啦。知道张翠山咁样讲，分明有睇唔起天英教嘅意思。高长两个人互相望下就冷笑起嚟。佢哋谂呢个靓仔系个散友啊！一听到昆仑派嘅名堂，个心呢就怕咗我哋啦。白圭秀话：各位贵宾都已经到齐，只有巨鲸帮嘅麦少帮主仲未嚟，我哋亦唔等佢啦。而家各位到处随便行下，正午嘅时候，请到嗰边山谷饮酒睇刀。常金鹏笑住话：麦少帮主嘅船失咗事。是张相公叫人救返起嚟，而家就喺船上啫，等阵请佢哋赴宴就係啦。张翠山见白常两位坛主对自己极之恭敬，而殷素素嘅眼光神情之间更加是柔情似水，但係諗住同呢啲人越疏远就越好，就话小弟想一个人行下，各位请便啦。都唔等各人嘅回答，举一举手就向住东边一带树林嗰处行过去了。黄盘山是个小岛，山石树木亦冇咩好睇嘅。东南角有个港湾，桅杆高耸，停泊住十几只大船，谂就系巨鲸帮海沙派一班人嘅坐船啦。张翠山就沿住海边慢慢咁行。他对殷素素任意杀人的残暴行为虽然是极之不满，但是讲上来呢亦好奇怪，自己个心啊竟然成日都是諗住佢嘅。呢位殷姑娘喺天英教里面嘅地位极之尊贵，白常两位坛主对佢好似公主一样咁侍候，但是佢显然唔系教主啊，唔知系咩来历呢？他又想天英教要在这个岛上扬刀立威，对方海沙派、神权门、巨鲸帮等等都是由首要人物赴会，而天英教却是只派两个坛主来主持，冚唪唥将这些对手放在心上的。看那个元武坛白坛主的气派，似乎功力还高过朱族坛常坛主的。看来天英教已经是武林之中一个极大的隐忧，今日一定要多些摸清下他们的底细得，日后武当七侠只怕要同他们势不两立了。他正在在想着，忽然间听见树林外面传来一阵冰冰乓乓冰刃相交的声音，他好奇起来就跟着声过去，只见树荫下面高则成同掌徒各执长剑正在练剑，殷素素在一边笑吟吟地睇紧。张翠山想，师父经常讲昆仑派剑术有好多独到的地方，他老人家少年的时候仲同一个号称剑圣的昆仑派名家交过手，而家呢个机会倒是难得噃。但是武林人士学习武功的时候最忌旁人偷睇。张翠山虽然好想睇下，终于仲是遵守武林规矩，即是望咗眼啫，拧转身就想走开了。但是他咁样一伸个头，
因素

0: 素已经见到佢啦，就向佢入入手，叫佢话：
1: 张五哥啊，你过嚟啦！
0: 张翠山呢个时候如果再避开呢，反而坐实咗偷睇嘅嫌疑，于是唯有行过去话：两位兄台喺呢度练剑，我哋无谓惹人哋讨厌啦，不如去嗰边行下吧啦。仲未听到殷素素嘅回答，只见白光一闪，嗤一声，掌徒反剑掠上，高则成左手中剑，鲜血冒出。张翠山吃咗惊，以为掌徒失手误伤啫，点知高则成哼都唔哼一声，黑起块面，嗤嗤嗤，连气三剑，招数巧妙狠辣，冚唪唥指向掌徒嘅要害嘅。张翠山咁先至睇清楚，原来两个人并唔系喺度练习剑法，竟然系真打真斗，不禁非常惊讶。殷素素笑住话：
1: 睇嚟师哥唔及师弟噃，仲系掌兄嘅剑法精妙啲。
0: 高德成听见佢咁讲，咬一咬牙关，翻身回剑，剑缺邪引，一招百丈飞薄，剑锋由半空中直射落嚟。张翠山忍唔住喝彩话：好剑法！掌徒一下缩低个身，急急躲避，但系高则成嘅剑势都冇用到尽，中途变招，剑尖抖动，嘿一声，一剑咪刺入掌徒嘅左脚。殷素素拍手话：
1: 啊，原来做师兄嘅不禁有翻两道嘅，掌兄呢一下就唔及师兄啦噃。
0: 掌徒好嬲咁话：唔见得！剑招忽然一变，歪歪斜斜咁使出一套雨打飞花剑法，呢一路剑走嘅全部系斜势，飘逸无伦。但系七八招斜势之中呢，偶然又夹咗一招正势，令人好难捉摸嘅。高则成对呢一路本门剑法当然系烂熟顶噶啦，见招拆招，一啲都唔客气咁用击削劈刺嚟还击。两人嘅身上都已经受伤，虽然唔系喺要害嘅地方，不过剧斗当中呢，鲜血飞溅，两人嘅面上、长袍上、手上都系血点斑斑。两师兄弟越斗就越狠，到收尾直情好似搏命咁打。殷素素喺旁边就不停口咁推波助澜。赞几句高则成，又赞几句掌徒，将两个人激到如癫如狂，恨不得一剑将对方刺倒，显得自己剑法高强，嚟使到殷素素欢喜。而家张翠山就明白啦，佢哋师兄弟忽然间搏命恶斗，冚唪唥殷素素从中挑拨，嚟报复两个人先头讲说话侮辱咗天鹰教。眼见两个人越打越狼，初时仲不过是想赢啫，到咗收尾都已经是克制唔住啦，竟然好似要攞对方条命咁，再斗落去呢，势必搞出大祸。睇两个人嘅剑法的确颇为精妙嘅，不过变化仲唔够灵动，耐力亦都嫌薄弱啲，剑法里面嘅威力即系发挥得出一两成而已啫。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3: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2: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3: 二、用火不离人。
2: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3: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2: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3: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2: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3: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4: 青春系校园里那朗朗嘅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5: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4: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5: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4: 外加1059，
5: 外加1059，
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8: ，DJ Super
7: DJ Super，
8: 一个人
7: 一个人
8: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10: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1: 开档啦，各位！5月19日中午嘅1点05分开始，会我哋今日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本节目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打约播出，我依然是我爱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嘛？食饱饭未？系啊，咁啊未食嘅话，嗱，临食一食先啦吓，医好个肚先吓，再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偈。咁啊，当然啦，今日呢一场雨咧，真系有啲紧要吓。系啊，好似依家都雨下个半天，有冇咁样过？就好似有如衣自沙，系嘛，系啊，咁啊仲喺度落紧噶，系啊，咁啊大家揸车嘅路上咧，一定咧要注意路面嘅情况先吓。好啦，咁啊嚟睇一睇天气方面的一些分享先，系啦，咁啊真系呢个都好紧要啊。啊，望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啦。原来未开直播。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系23度，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85%到98%之间嘅。预计未来嘅3日，我哋嗰一区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嘅降水过程，并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嘅天气啊。咁啊，展望去到22到23号，多云有雷阵雨，天气咧吹于炎热添，即系一齐落雨，一齐热啊！闻你屎味。系啦，咁大家都預咗噶啦，臨近咧夏天啊嗰啲咁樣嘅情況，天氣都係會比較係咯，係咁噶啦嚇。嚟咁啊睇睇啦，高腰暴雨橙色預警信號擴設至全區。咁啊喺過去嘅4个钟裏面，我哋高腰區已經係出現強降水，預計未來嘅呢2-3个钟咧，我哋高腰區強降水將會持續噶。咁啊，高腰区气象台喺今日嘅朝早11点4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到全区啦。咁大家咧要注意防御吓，即系佢唔系局部一笪地方落咁简单嘅，咁成个高腰区都系啊，都系受佢眷顾啊，真系啊。好，咁啊，今日咧就希望大家有份好心情啦，系嘛？咁啊，虽然落雨就。都唔多好㗎啦，咁希望睇到我会好啲啦。 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希望你嘅心情会好啲啦，好嘛？咁有开心唔开心嘅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啊！今日见到我今日都系吓成俊，啲朋友呢一期咧问我点啊？系咪即系揾翻当年年轻嘅时候嗰啲梦想定系点啊？啊！呢期长期咧见你即系发日发足球嗰啲嘢啦，啊着衫啦，系咯又着波衫啦咁样，咁啊真系人系一种氛围感好强嘅动物，特别系我啦，即系我好容易受周遭嘅一啲环境、一啲氛围去影响到自己嘅。咁啊呢一期咧就系俾足球影响到啦，俾我哋少应队影响到啦，系嘛？咁所以咧基本上我嘅生活好似唔知点解变咗体育生咁样啊！一直咧自己傍晚去睇下波啊，咁啊，然后咧就睇足球啊，啊去现场撑我哋少应队啊，闲时着衫就着啊啲我哋啲波衫啊，咁样啊，系咯呢一段时间都系咁，好奇怪、啊，真系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啲奇怪啊，真系啊！阿陆同学各位加油！我唔系上场嗰、那个啊，我系喺度睇嗰个人，唔使我加咩油啊！我哋睇波嘅，我就球迷嘅身份而已咁大把嘅啫吓，帮我哋少应队加加油啱噶啦，因为咧嚟紧嘅呢一个礼拜将会作客去到佛山吓，对住佛山队啊，咁啊落雨唔知道啊会唔会都影响少少咧？嗱，讲真上一场咧，佢哋对云浮队嘅即系落雨嘅时候咧，会有啲影响，系啊，轻轻会有啲影响，特别一啲控球啊，会即系冇咁黐脚啊。会嚟少少啊，等等啦。啊，多谢陆同学嘅小心心，多谢你。安道尔问我又偷着金利嘅战衣，唔使偷着，我有件嘅，系咪咩偷偷声啫？啊，人哋俾我嘅，真系啊，唉，呢件衫系佢哋嗰个咩30年嗰个晚宴讲嗰晚，咁我系帮佢哋主持，咁佢哋俾我啊嘛，系咪先？但系少应队嘅波衫我都未有，系真系啊，我都未有。啊，听唔听到啊？啊，球队嘅负责人，几时请翻阿姚上嚟？咁样睇情况啦，睇情况啊。OK， 咁啊，希望冇佢你都一样咁撑场啦，好嘛？咁啊，入到现场记得帮我点个赞，嚟嚟嚟嚟，当然啦，我自己都要分享下我哋嘅直播间出去先得啊。系啦，咁啊，今日咧星期二嘅啫噃，星期二啊吓，咁啊，但系咧觉得个时间好似过得好快，好似去到周中啊、周末咁啊，可能太想睇周末嗰场佛山对肇庆嗰场波啊，我心已经飘去周末啦咁样。周二嘅啫，星期二嘅啫，吓、嚟咁啊！入到嚟嘅朋友记得帮我点个赞啦，吓咁啊！亦都要咧将我哋嘅直播间分享去我哋嘅你哋嘅社交平台啦。咁啊，等更多嘅朋友可以睇到我哋嘅直播，听到我哋嘅声音吓。咁啊，揸车嘅路上嘅各位司机大佬，继续咧，大家锁定我哋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就冇错噶啦。啊，咁啊，觉得眼瞓啊，扭大声啲，唉，等我震住你。咁讲到开车喺路上咧，希望每一位司机大佬咧都可以顾及一下周遭嘅一啲行人啊，或者开两个辘嘅朋友啦，啊咁啊特别开到即系咁大雨咧，开车阵时咧好多水氹啊，系啊，咁啊就冇话哦冲啊，呼咁样冲过去你好爽嘅，你肯定好爽，因为你系追求嗰种溅起水花嗰种叫咩存在感啊。但系真系有啲贱咯，系嘛？你要知道喺你隔篱阻紧好多啊，两个碌嗰啲朋友或者行紧路嗰啲朋友啊，系嘛？好阴功噶，因为你接起嗰啲唔系普通嘅水，系泥水、邋遢嘅水。哎呀，着条白色裤，呼一声，哇，真系斑点狗咁噶。咁所以希望各位司机大佬，无论你硬急都好啦，去到啲咁样嘅多水积水嘅地方。放缓一下车速，慢慢开过去，系嘛？真系你要顾及一下隔篱阻紧嘅一啲朋友，换位思考，我哋要换位思考。假如今日开车嗰个系佢，或者下次开车嗰个系佢，你唔会日日都有车开咁咩噶嘛？你总会有行路嘅时候嘅，系嘛？大家利是，万一你行路行喺路边嘅时候，又系咁嘅情况，人哋又好似你咁样，呼冲过去。然后咧，知道你冚身都系啲泥巴，你会点呢？系嘛？你都唔好受啦，你都 XO 交叉佢啦，系咪先？啊，咁亦都系即系呢种叫做互换身份咁样，互换角色， 去，当你见到个水凼你想冲过去嘅时候，你诶谂一谂，系唔可以咁样噶、哦？啊，我哋要做文明嘅司机啊，啱唔啱先？嗱，咁即系除非周边都冇人，但系你都要留意一下。

都要留意下嗰、那个水花节气有几高。我记得我喺节目里面都讲过嘅，我行唔知国道定高速，我都唔系好记得啦。隔离车道，嘣一声开到好快，接起个水花，嘣一嘢冚埋我嗰个玻璃嗰、那个嗰、那个前面嗰嗰块镜嗰度。嗰阵时我记得真系倒吸一啖气啊！嗰种感觉咧系有啲哇，好似嚟嗰个叫地狱接近咁上紧，因为你喺嗰一刻你啥都看不到，你系完全揸住个太。在那零点几秒甚至一秒的时间里面，什么都看不到。它重点啱我讲的，它不是清水，大佬不是清水，是泥巴，那些泥水咁一嘢冚埋嚟，你是看不到前面任何嘢的。那一刻你只可以做的就是安慰自己，自己安慰自己，定啊，就是这样啊。试想一下，如果我喺转弯阵时，嗱开直路你都还好，我揸实个太直路冇问题啊，都还好喎、啊，系咪都还好？但你唔知道你前面嘅车距啊，即系呢种最惊系咩咧？前面冇乜车距，你揸住个太，我嗰阵时我就即系叫还好啦，即系直路。咁但系个车距我都唔记得啦，即系前车离我部车有几远我都唔记得啦。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就啱讲啊，嗰个心情就哇，好似接近地狱咁样，因为系都开得几即系六七十啦咁样，咁但系你知啦，当你乜都睇唔到嗰刻嘅心情，你又好叫腾鸡又唔系，总之我都唔识腾鸡呢两个字啦，你就系即系好无助定系，哎呀，我唔知点形容啦，咁我就揸住个台，然后慢慢踩刹车。我都算醒目㗎喇，我都算定㗎喇，即係如果我急刹嘅话又大剂，我只可以慢慢踩刹车，慢慢踩刹车咁样。咩23号冇票我都冇㗎，我都冇。喂，讲返我开车嗰下先啦。係啦，咁然后慢慢，大家係咪唔想听我分享我嘅呢个经验呢？咪雨刮一路都刮緊㗎啦，因为落緊雨一路都刮緊㗎啦，但係喺嗰刻你真係冇咁快㗎呢，你个雨刮你都滴发同埋当嗰个水呢，即係佢擠出嚟真係好夸张㗎，係真係好似攞个桶一桶水泼落去咁样㗎，係呀。咁所以真係牙烟嗰隻嘅。咁如果我喺度諗弊家伙啦，慢一大佬，我真係喺转弯嘅过程当中，咁你点呀？你揸实个太向前又弊系嘛？你转嚟唔知打几多太系嘛？哇，好得人惊噶！即系谂翻，你觉得都哎呀，惊啊！我试过三次，系啊，真系唔知黑仔定好彩，试过三次都系咁样嘅情况，就系隔篱车道嗰啲水挤咗埋我呢边车道，我又系挨住中间嗰啲位开挤过嚟。哇！真系惊啊，就类似依家嘅雨势咁上下嘅雨啦，系啊，咁所以大家希望即系无论你系边一个角色，总之系揸车，你落雨你开慢啲好唔好啊？即系开慢啲，遇到水凼咧，减速一下系嘛？五菱宏光，我有次咧前车飘张黑色嘅薄膜袋冚住，哇！哇，系嘛？咁点算啊？真系如果你开得慢二三十，好行系嘛？好行。如果你喺真系好似我咁高速开紧高速，我记得系啊，我嗰次记得系仲要晚上，哇！我印象好深刻，晚上唔知乜嘢事，神推鬼拱开去广州，肇庆开去广州，然后落雨，系啦，然后对面车道。擠啲水，嘣！一嘢冚晒我前面嘅玻璃，睇唔到，乜都睇唔到，就系、是、唯一个心就系神啊，朝照我吧，即系大概系咁样啦。哦，还好一泼开啲水，哎，还好冇事。啊，今日大个即系已经飙晒冷汗啦，你要知道嗰种感觉，你要知道系当你睇唔到嘢，开车睇唔到嘢，嗰种无助感，嗰种真系。哎呀，嗰只黑仔到你觉得唔知点解世界上最黑系我噶啦，嗰种感觉，你系几咁无助无力
唉，所以真係希望每一位司機大佬都係咁樣啦，可以顧及一下

别人嘅一啲情况。咁当然啦，真係我讲嗰种呢，其实就真係好难去预判嘅。喂，佢喺隔篱度开緊，佢都唔知会咁夸张㗎。但係呢，佢肯定係知道嗰度係有水㗎。佢肯定知道嗰度有水㗎。因为你开车，你开到有水嘅位置，你係有感觉㗎嘛。係咪？你个司机唔係冇感觉㗎。其实当你开到嗰啲有水嘅位置，就减速。咁就係啱㗎喇，係咪先？咁所以呢，希望每一位司机大佬都係咁样，即係养成咁样嘅習慣啦，而唔係眯埋眼冲啊，你得你屎啊，睇到唔睇到都唔关我事，我自己睇到就得啦，咁样。咁就大镬啦，真係你会係囉，累到一个即係好彩老油条又好啲。你试諗下，假如我係新牌仔，假如我第一次上高速或者头一两次上高速碰到呢啲情况，嗱，真係后果不敢设想，唔敢諗啊，唉，真係唔敢諗啊。咁有朋友话，喂，边有咁多可能啊，边有咁多假设啊，世界上就係咁奇怪，就係好多呢啲咁样嘅咁多巧合嘅嘢啊，所以呢，你冇去挑战呢一个叫做意外呢家嘢，係咪？我哋做好自己本分係最好嘅。咁真係都啰啰嗦嗦沉沉气气咁样讲十几分钟，就係、希望每一位司机大佬落雨阵时开车遇到水凼阵时放慢车速啊，将心比心，係咪？切身为人去切身去諗一諗，好唔好？OK， 咁呢个话题我就唔多讲啦，咁希望大家都係文明而互助有礼啦，无论你嗰张单硬赶都好啦，你都係囉，见到个氹你放慢少少啦，好嘛。OK， 咁见好多 friend 啦入緊嚟，小梅欢迎同声同你自己人，多谢你嘅灯牌。仲有其他 friend 啊，视频号同样都有 friend 入緊嚟㗎啦，抖音可以呢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呢搵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呢搜索荣誉双城，亦都可以呢搵到我哋嘅视频号直播间，可以 key 入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㗎。欢迎啊佳哥，多谢你嘅关注，係啦，亦都可以呢帮我哋点个赞啦，係啦，点点个屏幕就 OK 啦，咁点点赞点点赞好嘛。咁今日呢我依然係一条友喺大电波呢度陪伴住大家嘅，亦都希望有你嘅支持。啱先啲 friend 都话，喂，可唔可以听翻只下雨天啊，或者系咩雨嘅嗰啲歌啊，咁样 OK 冇问题啊，咁我就即刻搵一堆有雨嗰啲歌啦。好啦，咁边首啊，下雨天定系咩咩啊，咩雨啊，好大雨啊。OK， 下雨天啊，咁我揀嚟一个系林忆莲嘅版本，一齐听听。

好，听讲咧会有呢一只林忆莲版本嘅《下雨天》，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咧，FM 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大电波呢度咧陪伴住各位嘅，期待亦都有你哋嘅支持，有你嘅捧场啦。好，咁啊，啱都见到好多新旧老友记啦，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啦，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视频号啦搜索荣誉双城都 OK 嘅，可以啦，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 say hello。一齊咧聽下歌啦，分享下我哋嗰啲開心事啊，唔開心啊都 OK 啊。咁啊喺榮譽商城我哋嘅視頻號呢一邊啦，亦都會有我哋嘅高腰好嘢筍嘢益街坊嘅嚇。咁啊依家彈緊槍嘅會有我哋嘅糯米雞係啦。咁啊呢個糯米雞啦，嚟自我哋一鼎王啊。咁啊有成三十幾年嘅整糯米雞嘅歷史噶啦已經啊。咁佢哋嘅產品咧亦都係廣州嘅代加工嚟嘅。咁所以咧你食到嘅其實同廣州嗰啲出品咧係冇乜太大嘅差別噶嚇。咁啊，一模一样啊，不同啊，招生得个品牌，有些不同咁解嘅啫。咁啊，当然价钱争好远啊。如果你喺广州食，咁啊，同喺依家我哋直播间买一鼎王佢哋自己厂自己嘅品牌嘅产品，咁啊，真系啊两回事啦。咁啊，中意食啊糯米鸡，朝早攞嚟做下早餐嘅朋友，可以咧入到嚟我哋荣誉商城啊，去点击购买。荣系融合嘅荣，誉系富裕嘅裕，荣誉商城就 OK 啦。咁啊，有啲朋友话喂，抖音好似冇嘅，抖音我就系冇嘅佢，因为佢哋。冇上抖音啊！抖音我就系分享咗我哋嘅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系啦啊！咁啊，亦都系我哋节目嘅冠名单位，多谢晒端溪城对我哋嘅直播对我哋嘅节目啦，特别系对小弟嘅节目啦，咁多年嘅一路支持啊！啊咁啊，我都弹弹枪，咁啊有需要嘅朋友多啲咧拍翻罐啊，二点五升嘅端溪城花生油嚟自我哋高腰莲塘自己嘅工厂。端溪城花生油，如果经常行嗰边嘅朋友咧，都唔多唔少都会见到呢个工厂嘅。咁如果你落车行过去咧，哇，门口未入你就已经闻到，哇，好香啊！因为咧佢哋嘅产品咧真系

0: 冇得顶，因为我太熟悉太了解啦。由佢哋呢一间工厂喺高腰莲塘开始建厂，我就一路见证住佢哋啦。因为佢哋嘅老细都系我哋嘅听众，系嘛，所以咧点解咁熟悉咧？咁样咁点解佢哋又咁支持我哋咧？都系有呢一种少少嘅缘分嘅。好咁啊，所以咧我都弹咗窗啊，两边我都弹咗端午节花生油嘅链接，咁啊各取所需啦，自己觉得 OK 咁可以啊。有需要端午接近咯，或者过年嗰啲花生油都用得七七八八啦，我屋企就系啦。我屋企过年嗰啲花生油咧，就应该用得七七八八啦吓，咁所以咧，依家可以补补货都冇问题啊！迎接嚟紧嘅端午啊，都得。讲多次，咁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视频号咧搜索荣誉双城都 OK 嘅，欢迎大家入到嚟，记得帮我哋点个赞啊！咁啊，今日咧都啲 friend 都问我有冇票，有冇票啊？咩有冇票啊？23号有冇票？我都系冇票。客场咁啊，肇庆队系啊，讲紧啊呢一场粤超第四轮嘅赛事啊，肇庆队将会客场咧对阵住佛山队嘅，咁啊地点咧就系三水嘅云秀山体育场啊。咁我知道我哋啲球迷们咧就已经不断喺度抢紧票噶啦，唔知道有几多位我哋嘅少卫军啲球迷可以咧抢到呢客场嘅飞咁样啊。咁啊，的确客场呢一家嘢咧系难踢嗰只嘅，咁啊你见啦，对上一场对。江门都系啦，系咪咁？其实喺整体实力方面咧，包括我同主教练啊，同啲球员倾偈，佢哋都话噶。咁其实喺实力方面系比江门系会高少少嘅。咁但系咧，真系落到场去踢嗰种氛围感咧，系会影响到球员自身嘅一个发挥嘅。咁所以咧，当你客场有自己喺度撑场嘅时候咧。咁真係会好好多嘅吓，咁23号大家如果都抢到飞，不妨我都可以咧去到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去支持下我哋肇庆队 ，Go Go Go！ 好啦，咁啊1:30转头翻嚟继续同你慢慢倾。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8: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9: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10要口诀。
8: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9: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8: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9: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8: 要细嚼慢咽，
9: 要改变进餐顺序，
8: 要

0: 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4: ，DJ Super
5: DJ Super，
4: 一个人
5: 一个人
4: 一个人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2: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癫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7: 来啦，1:33返到嚟，依旧系属于 FM 105.9星期一到五中午都会有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会有小弟我 Super 喺大电波呢度咧陪伴住各位，一齐倾倾偈。本节目系由香到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多谢晒。好啦，咁啊，继续。期待有你嘅力撑，有你嘅支持啦！咁啊，记得咧揸车嘅路上可以咧依旧锁定我哋嘅频率 FM 105.9。咁啊，中午觉得眼瞓嘅，扭大声啲咯，好嘛？咁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都可以咧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又或者视频号咧搜索“荣誉双城”亦都 OK 嘅。荣系融合嘅荣，誉系富裕嘅誉，荣誉双城 K 入嚟都可以咧睇到我哋嘅直播，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并且可以咧。买到我哋嘅高腰好物吓，系啦，咁啊喺直播间挂出嚟嘅都系我哋嘅高腰靓嘢、笋嘢、好嘢、正嘢啦。咁啊，包括我哋端溪城花生油都唔例外啊，嚟自我哋高腰大湾30年嘅一个老字号啊。咁依家咧，佢哋嘅新厂喺高腰莲塘插布嗰度，行过路过嘅朋友都可以入去饮杯茶，闻一闻啲花生油个香味。唉，每次去到咧都会令到我好肚饿嘅，系啊。咁佢哋间厂呢好特别嘅，係一个可以观光式嘅花生油厂。咩意思呀？你可以去睇去参观每一个生产嘅环节步骤，係咁样嘅一件事呀。好啦，咁再次欢迎大家嘅到嚟。今日嘅天气认真之麻麻啦，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呢係会有大暴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系23度，吹偏东风2-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85%-98%之间嘅。预计未来呢三日咧，我哋高腰区都会有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嘅天气嘅。展望22-23号多云有雷阵雨，天气趋于炎热啊！即系今个礼拜周末咧嘅时候咧，又会热翻啲嘅，咁大家都随时留意天气嘅变化啦。中午好啊，欢迎阿双通，唉，期待啊，你等你要等到好耐啦，已经等你等到我心痛啊。咁其实咧，真系等待系一个几漫长嘅时间嚟嘅。例如我喺度等待紧同以前嗰啲听我节目嗰啲朋友嘅再遇咯，都系耐嗰只嘅，一等等咗20年。唔出奇㗎。咁包括呢我哋邵伟君嗰位负责嘅朋友，咁都係话我以前都听你节目㗎，咁样係囉。咁其实真係虽然话话邵永嘉好細啫，但唔知点解你都要隔咗20年啊，咁样20几年啊，咁先可能即係再有机会碰返咁样嘅。你同你嘅前度、你嘅初恋会唔会都系已经好耐冇见过呢？有冇10年、20年啊？系咪啊？咁其实真系缘分都好捉弄人嘅。曾经佢将你哋放埋在一起，但系一段时间碍于生活、碍于工作、碍于等等等等等，佢将你哋又分开。好，10年、20年之后嘅某一个同学嘅聚会，喺一个落雨嘅晚上，湿滑嘅公路，你担住把遮，佢咁啱喺你前面经过，两眼对望，发现。曾经那个就是自己的初恋。哎呀，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大家的身上呢？啊，我觉得是会有的。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女士们很害怕自己的另外一半去参加同学聚会的。你们即是女生发言会不会你们会不会都即既既唔阻止得，系咪先？话同我聚会，哇10年啦，先见一次，我唔俾我去，系嘛？但系你又轻轻，你有啲惊，系惊咩咧？你系惊你嘅另外一半喺同学聚会上面咧遇到佢曾经嘅初恋，然后一夜塌翻着，

咁就大镬啦，系咪啊？咁嗱，唔系真系冇个案，系有噶，真系有噶，系啊，吓、啊、同学聚会拆散一对系一对啊，系咩？同学聚会点解拆散一对系一对咧？可唔可以解释下左左？你系被拆散嗰对，定系你去拆散人嗰啲啊？真系啊！多谢邵慧君，阿泽字系嘛？有冇睇错？阿泽系 ，OK， 多谢晒啊！多谢支持。咁啊，我自己其实咧，对同学会、同学聚会呢啲咧，系真系好期待嘅，因为真系你冇乜几何，你会聚埋一齐。好似我哋咁样啦，我哋好似初小学肯定冇啦，小学冇聚噶啦，已经小学唯一一次都系讲紧十几年前，十几年前聚过一次咁大吧。好，咁然后初中咧都系啊，你话喂整整齐齐更加冇可能啦，已经讲紧系少部分人聚一聚，都系讲紧十年前嘅事噶啦，系嘛？好，咁然后咧去到高中，我依家回想起。亦都系冇，高中更离谱，由毕业嗰一刻到今时今日系冇聚过嘅。啊，高一中嗰啲唔知咩同学嚟嘅，真系冇人吹鸡嘅，个个都叫你吹鸡啦，你喺电台讲两句咪得咯，讲到好似我喺节目嗰度讲，佢哋喺度听紧咁，系咪先？唔系噶嘛，真系冇搞过高中。L Y Y 问啊，喂，点解唔系你做解说嘅？因为所以。冇去到啦，唉，因为佢系省嘅一个嗰、那个叫咩小组，佢哋去负责嘅，包括直播啊、解说啊什么的都系嘅，系啊。咁同埋粤超佢都冇解说啊，佢都系搞气氛，系啊。咁你话喂视频号即系嗰啲转播，其实我系可以去喺我哋高腰用，系啊。咁你话喂视频号即系嗰啲。转播其实我是可以去在我们高腰融媒那个直播那里去解说的。但是我又要想去现场看、哦、是不是那我就选择去现场看咯是不是那但是如果我在自己融媒号那里解说的话呢亦都会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没有了现场声的。即是我换呢我要连它原音那些我全部删晒佢，我冇咗现场声，咁啊斋喺度讲，你嗰个感觉都系争啲嘅，你一定要听到好似邵慧君啊或者其他球迷啊，系咪大家喺度嗌啊？现场嗰啲起码有啲人声啊，你先系比赛噶嘛，系嘛？我哋其实作为观众，我哋都睇过一啲真系啊，佢转播出现一啲转播事故系冇现场声嘅一啲直播，你系冇感觉噶嘛，系咪？但我哋又唔可以将佢信号分离，即系唔可以将现场声同埋佢个讲解嘅人声分开，系咪？因为佢系统一一个信号俾到落嚟嘅，咁我哋又拆唔开咁样，系啦。所以我谂两谂啊，都系啦，去现场自己睇下报告啦。咁所以睇翻我视频咧，我抖音唔知点解发唔出啊，好奇怪，系啊，好奇怪。咁然后咧，我系自己会咪。自己喺現場一邊睇波一邊自己喺度講埋嘅，啊，我自己有咁樣嘅癖好嘅，真係啊，人哋都喺度拍嘅啫，我拍之餘咧，自己喺度講埋。雲秀山約定你係嘛？23號啊，我喺度睇緊啊，23號星期幾啊？23號啊，係啊，咁啊，其實都想去嘅，咁但係就真係要睇實際情況啦，係咪你知噶啦，一去得遠啊，去邊話？去睇波定睇女队衣啊？啊！你条片都有女队衣，睇波系嘛？唔系我唔想去咁，有时候你要知道客观存在住一啲问题啊！唉，同声同气，自己人，多谢你嘅点赞，再次欢迎其他新入场嘅 friend 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记得可以咧分享下我哋嘅直播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咧揾到小弟视频号咧，搜索融誉相成就 OK 啦。融系融洽嘅融，誉系富裕嘅誉，融誉相成都可以咧 carry 嚟睇我哋嘅直播，亦都可以咧拣选到我哋嘅高腰好物嘅。咁而家咧挂紧车咧，会有我哋高腰嘅花生油啊！

好啦，咁啊，仲有其他 friend， 多谢支持，多谢入到嚟嘅朋友，记得帮我点个赞好嘛？系啦，点点赞，未关注可以关注一波，多谢。咁啊，大家嘅话题好似都离唔开足球，咁的确呢一排粤超可以话真系有好多惊喜俾到我哋嘅。嗱，咁啊，琴日咧。云浮队射入肇庆队嗰脚远射，亦都俾央视天下足球评为本周即系对上个礼拜啦吓，对上个礼拜全球十佳进球嘅第一位。哇！你话紧唔紧要啦？因为咧，天下足球佢哋嗰个十佳入波嗰个评选咧，系全球嘅一啲比赛里边去拣出嚟嘅。英超啊、意甲啊、德甲啊、西甲啊等等嗰啲世界顶级嘅联赛一齐去评选嘅，咁啊真系云浮队呢一个入波咧，万万都冇谂到啊！入选到央视嘅一个天下足球嘅十佳进球，不得止，仲系第一位，哇！你话惊唔惊喜，意唔意外，真唔震撼啦？咁我就反复睇嗰个入波，哇！真系射得好，即系呢个，我记得我喺现场咧。我喺现场讲真，我真系冇留意嗰个波噶，因为我犯规，中场接近中场开任意球，我系完全冇拍到啊，因为你系喺度谂，哦佢应该快开，然后咧就再组织一啲进攻，然后再点样噶嘛，唔系，啊五毛仔呢一位我睇翻资料系罗定嘅一位球员啊，直接一脚掹鸡。抽到入去，哇！呢个真系紧要，呢个夸张嘅，咁所以呢个波咧，即系射得真系好靓啊！咁啊，咁啱又喺对上个礼拜全部嘅赛事当中，咁睇云又睇，哇！真系最靓系呢一个波啊！啊，俾英超俾呢个足总杯曼城入嗰个波脚后跟嗰个波仲要靓，系嘛？咁啊，所以第一位吓。咁可以话咧，即系粤超俾到我哋嘅惊喜，哇！真系一波又接一波啊，真系。啊，咁当然好多朋友咧，最大嘅惊喜啊，都系啊，我哋嘅肇庆队嘅队衣嗰件波衫啦，好好睇啊！咁样我见我嗰个评论区啲朋友都喺度问，喂，件波衫喺边度卖啊？系嘛？喂，大家都觉得好睇啊，咁样啊。唉，咁啊真係可以话赛场上面有一个亮点啦，咁的确小雅又係靓嘅，係咪即係身材又係正嘅，咁着住件波衫又真係好睇嘅，咁啊大家都鍾意美嘅嘢啦，係咪先，好合理呀，好正常呀，咩话麻粒佬，咩麻粒佬啫，咁係咪大家 ok 㗎，喂睇靓女合理呀，依家啲女士们鍾意睇靚仔亦都啱啊，唔係嘅话公狗舞团呢一个舞蹈嘅团体啊点会咁受欢迎呢，嗱讲到呢个公狗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啊，咁一个呢舞蹈嘅团体嚟嘅。喺过去嘅2025年呢，佢哋已经喺全国开咗600场嘅公演啦。咩概念啊，一个礼拜讲緊开差唔多一个礼拜开十场有多600场、哦、一年先365日，佢一年里面开了差不多600场的演出、哦、是吧，哇什么概念啊，张学友开100场演唱会都开了成年几两年场，他是开一年里面开600场的演出，公狗舞团。那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全男班，不好意思没有女仔的，全男班啊，唉，并且每一个都是啱大学毕业那些小帅哥，但前提一定是舞蹈专业的啊，咁啊呢个第一个专业性，佢哋系真系专业嘅，即系佢唔系话嗰啲乱嚟跳嘅，唔系嗰啲即系嗰啲咁样乱嚟嗰啲不即系不雅啊，系咪啊？唉，嗰啲系咯，唔出得街，唔系嗰啲嚟嘅，佢系一个好高雅嘅舞蹈。好专业嘅一个演员去跳一个作品，系嘛？仲系中国风嘅作品，但系里边咧演员嘅表现、嘅表演或者佢嘅服装，佢系好嗱，
好多女士们，哎呀，好多朋友话离谱啊！

好擦边啊，但系佢符合佢个作品嘅表达嘅。咩意思啊？即系等于你印度安人，咁你肯定系着嗰印度安人嗰个服装噶，系嘛？好，当我跳呢个古典舞嘅时候，嗰、那个古风嘅舞蹈嘅时候咧，你佢嘅服装系同呢个作品系好吻合嘅，佢系好讲得通嗰只嘅，即系唔系眯埋眼就除晒衫喺度跳，唔系嗰啲嚟嘅，佢系因应呢个舞蹈嘅进程，因应呢个作品嘅表达，佢。系咪啊？佢会佢又唔系除晒，佢系好轻纱咁样，系咪啊？啊，大家明噶啦，系咪啊？好轻飘飘咁样，嗯，令到你睇到又好似睇唔到，系咪啊？哇，大受欢迎！咁我都专程去睇咗佢嗰个负责人嗰、那个嗰、那个姓郭定姓咩啊？系啦，佢哋嗰个负责人嘅介绍嗰个舞团，哇，我觉得好有。好有嗰个商业思维，好有商业思维。佢专门系咁设计嘅，佢专门就系要做呢一样嘢。但系的确系艺术嚟嘅，系嘛？咁当系艺术嘅时候，你唔可以同佢同一般或者系嗰啲好低俗嗰啲嘢，完全都唔系一件事嘅，系嘛？但系佢可以俾到你嘅情绪价值。佢可以俾到你情緒價值，咁啊邊個為呢啲情緒價值埋單啊？小姐姐咯，係嘛？哎呀，一啲覺得有啲 hot 添呢一期咁樣，咁啊呢啲朋友佢去欣賞呢啲舞蹈咯，咁可以話咧，亦都喺呢個演藝市場裏邊咧，係殺出一條血路啊！一年演。600场咩概念啊，大佬系嘛？我哋一场都未演得到啊！人哋一年演600场啊，最贵嗰啲飞800几蚊一张，一样有人睇咩话？800几我睇明星啦，吓唔好意思，冚唪唥都系素人，全部都你唔识嘅，嗌唔出名嘅嗰啲舞者，但系佢可以收到你800几蚊一张嘅飞，你话使唔使你劲唔劲抽，巴唔巴闭？咁可以话成件事咧，都已经系好教科书级噶啦，唉，好教科书级噶啦。咁所以其实当我哋少应队对于小雅出圈，我觉得亦都系一个精心策划嘅。你话完全冇策划咩？完全冇一个咁样嘅预设嘅嘢咩？唔系噶，系嘛？肯定系有预设嘅，包括啱都讲啦，咁啊呢一件粉色嘅00号嘅波衫。包括00号，亦都代表佢系00后，系嘛？咁啊，再加之其他嘅嘢，咁你会睇到嗰啲片系嘛？你觉得系普通嘅相机影得到咁靓咩？系嘛？影得咁高清咩？系嘛？影唔到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其实亦都系一个用心嘅策划，但系你会好觉得系好舒服嘅，你系觉得好接受。你覺得呢件事係好正嘅，咁同埋真係可以令到成個我粵超啦，係咪我哋少應隊啦，乃至粵超啦，咁係真係有咗一個好話題性嘅嘢，係一件好開心、好嘅一件事情，係咪？咁其實亦都係今次即係呢個粵超又好，玩咩超都好啦。因为佢真唔单单系足球咁简单噶嘛，系咪？佢唔单单系足球咁简单，佢真系系一个文化旅游等等一件盛事嚟噶嘛，系真系通过足球、通过运动去带动一个系文旅经济系咁样噶嘛。今日我最红系嘛？系啊，今日红色嘅波衫啊！好啦，多谢入到场嘅 friend 啊！咁啊，你觉得我哋少应队嘅女队衣呢件波衫好唔好睇啊？即系如果有得卖嘅话，你会唔会买啊？都可以咧分享下啊！记得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啦，搵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咧，搜索“荣誉双城”就 OK 啦。荣系融合嘅荣，誉系富裕嘅誉，荣誉双城。入到场嘅朋友，记得帮我点个赞好嘛？记得帮我点赞。再次欢迎啲 friend 嚟到我哋嘅直播间，系入到嚟记得帮我点个赞。你系咪要踢波啊？咁啊，我系好想踢噶，但系今日嘅天气啊，真系啊，唔知今晚会唔会好啲咧？今晚可唔可以踢到咧？希望啦，真系。脚有啲痕痕地噶啦，都。

你是代表端溪城队啊？啊，咁叻嘅你真系啊，真系我哋端溪城系有支球队喎。系啦，咁啊，讲下其他嘢啦。今日咧519，听日咧系咩啊？各位啊，胡阿莲系啦，听日咧520噶咯噃，冇话冇表示啊？咩话？母亲节买完520唔使啦？嗱，你就幼稚啦，你就傻猪猪啦。母亲节还母亲节，520还520，啱啱先出血你预咗噶啦，咁啊当然可以衡量一下嘅。如果你母亲节你送一份好劲抽嘅嘢俾你老婆，咁你520咧，你可以轻强少少，你可以轻强少少，但系唔可以冇，系啦，唔可以冇。咁如果你未结婚咁啊更加啦，系咪啊？喂，周中又落雨，点算啊？点安排啊？吓，你真系你铺话法。啊！咩落雨行雷闪电，你都要安排噶啦，啱唔啱啊？女孩子系好在意呢一日嘅，特别当呢一个朋友圈冚世界都有嘢发嘅时候，你女朋友、你老婆冇嘢发嘅时候，冇嘢晒出嚟嘅时候，你就知味道系嘛？啊，日日都系咁过噶啦，唔系个个都好似你咁通透嘅小喵仔，系咪啊？仪式感咧，都仲有系好多朋友咧，佢系好在意一件事，佢会觉得咁意义、咁有意义嘅一日，你都冇表示，你都咁平淡，咁平淡嘅日子咪更加平淡，系咪啊？即系呢个又啱噶喎，啊，平淡之中找一些些浪漫传奇。歌都有得唱啦，你太过之平淡嘅人生，你真系好得人惊啊嘛，系嘛？搞到咩话？你唔翻好啦，有一日分分钟平淡到你连翻唔翻屋企佢都唔在意嘅时候，就大剂啦，系嘛？唉，咁啊弊家伙啦！多谢阿 Lee 啊520嘅礼物，多谢你。咁所以。我哋唔係话係为咗啲乜嘢嘢，其实真係希望通过呢啲咁样嘅所谓嘅节点，令到我哋平淡生活当中係有一啲浪漫嘅元素注入去，从而令到呢一个关系佢係会有啲高低起伏，係咪？你所有嘢都系需要有高低起伏噶啦，人生都系噶，事业都系啦，爱情都系，婚姻都系，再讲到踢场波都要啦，系嘛？唔通成场咧都射门咩？冇可能噶嘛，肯定会有诶、有啲闷闷地嘅时候，诶、有啲好激情澎湃嘅时候，咁所以呢个其实真系适用于所有嘅事情，我觉得。咁520大佬，你冇一个少少嘅表示俾到另外一半嘅话？咁啊，讲真有啲讲唔过去嘅，系咪啊？咁啊，表示呢家嘢唔一定系全部都系用钱去搭救嘅，系咪有钱啊？肯定解决得到就最好啦。你好似自己都未搞得掂自己啊，咁你可以表达一啲心思，例如唱只歌啦、画幅画啦、跳个舞啦。啊，你话喂，我都冇乜才艺嘅 ，OK， 冇问题，你都可以煮餐餸啦，系嘛？接佢落班啦。啊，等等等等呢啲冚唪你都可以俾到佢少少嘅 surprise， 少少惊喜，从而令到呢个平淡当中嘅日子系可以有啲波澜起伏，系嘛？相信大家都识做噶啦，系嘛？都识做噶啦。好，咁啊，又跳到去另外一个话题，有朋友问：喂，琴晚你有冇感觉到有震感啊？讲真，我就冇啊，我又冇乜感觉。系咯，咁啊，希望一切平安啦，系嘛，少啲咁样嘅灾害啦。好啦，咁啊，送翻首好甜蜜、好甜蜜嘅歌嚟提提你，听日系520啊。咩话？我冇、啊，有朋友话有感受到、啊。咩话？你表弟话摇咗两下，点摇啊？喺边度摇啊？我真的冇喎，讲真系啊，好啦，将呢只好甜、好甜、好甜、好甜、好甜嘅歌送俾你，第一次爱的人。
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去到听日。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5: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4: 高腰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

0: 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窝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外加一零五九，
0: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2: 人生就好似一杯茶，当你忧伤的时候，它是苦涩的；而当你快乐的时候，它却是香甜的。音乐亦是如是，不同的心情，音乐俾我哋唔同嘅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音乐陪你聆听不一样嘅音乐，感受不一样嘅心情。

午好啊，熟悉嘅下午，熟悉嘅声音，星期二下午2点至4点，思明陪伴大家开启爱家音乐。Hello， 各位，欢迎入到嚟直播间当中。系啦，点样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呢？微信搜索 GYGB1059，GYGB1059 就可以搜索到高腰电台嘅微信视频号噶啦。入到嚟直播间，可以话俾主播听你想听咩歌啊，又或者系你而家做紧啲乜嘢啊？最近心情如何啊？咁样全部都系可以倾噶。我哋呢一档咧。本質上是點歌節目下所以呢即係點歌為主咁呢再附耳同大家傾傾偈咁樣。係啦，微信搜索 GYGB1059 入到嚟直播間當中，直接喺評論度啊話俾我知你想聽咩歌就 OK 㗎啦。最好呢就講埋歌手名啦，因為部分歌曲呢其實有好多個版本嘅。咁入到嚟除咗話點播之外啦，都歡迎大家點點右下角嘅購物袋，就是我們的櫥窗。高腰電台愛家1059是開通了櫥窗的，裡面有很多肇慶本土高腰本土的優質商品。好像最近啦，就其實天氣逐漸是有少少熱氣身，好推薦大家去試一試我們的紅豆沙、綠豆沙，全部都是非常之方便，一打開就可以吃的啦，不用說又要去浸豆啊，又怎樣又怎樣這樣，點入我們櫥窗就可以看到的啦。除了这个视频号之外，当然还有是调频到 FM105.9 收听，以及是手机下载月听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 FM 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接搜索爱家1059就 OK 的了。节目开始之前播放的歌曲呢是周深演唱的《花西子》，相对来说是一首很软弱的国风歌曲咯，我觉得很优美啊。是啦，咁如果话我想听其他歌，咁你就可以入到嚟直播间话俾我知。咁呢我睇到基本上下唔夠膽講100%啦，但係嚟過我直播間嘅朋友仔都知道啦，95%嘅歌曲我都會為大家安排播出㗎。好啦，我哋依家呢就聽返一首同樣係周深嘅作品啦，叫做《美美》啊，係中國動畫百年紀念曲啊。

呢首美美呢是周深为中国动画百年演唱的纪念曲，是在22年发行的，也就是说2022年的时候中国动画已经是有100岁了，截止到今年是104岁了，所以呢我们中国动画其实历史都非常之悠长的了，大家是不妨是再去看看我们中国的动画啦。这首歌的话也都是串联了大圣啊、葫芦娃等等的经典形象，诠释了美美与共的一个理念，非常值得大家去倾听一下。下一首《醉清风》。

天啊，呢首歌真系合适，冇错啊，就系、是、见到因为出面烟雨蒙蒙咁样，所以咧我就专登拣咗几首古风歌曲，哈哈，喜欢嘛。下一首系 LQ 点播嘅《给自己的信》，嚟自钟舒曼。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哎，在想什么呢？
6: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5: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6: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5: 那大海龟呢？
6: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5: 小鱼总可以了吧？
6: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5: 那你想变成什么？
6: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5: 海豚啊，真好。
6: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7: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8: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7: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8: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7: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8: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7: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宣传过后，下昼嘅2:35起床啦，咁多位系啦，快啲入到嚟直播间当中同我互动啦。刚刚咧有位朋友仔佢话：，好熟悉嘅歌，我突然间唔记得叫咩名啊！刚刚嘅呢首咧系直播间 LQ 点播嘅《给自己的信》，嚟自钟舒曼啊！实际上呢首歌咧系翻唱嘅作品，系翻唱自一位日本歌手嘅，咁咧就由周耀辉重新去填词嘅，系有一种以书信嘅形式啦，写信俾自己，写俾未来嘅自己咁样，属于系道尽咗成长道路上嘅一个各种嘅心声咁样咯。其实好多人咧系由敏感，由自卑，咁慢慢慢慢逐渐成长，变得坚韧阔达，不再去抱怨，积极咁样乐观去生活。所以咧，我觉得希望大家听到有共鸣嘅歌曲啦吓，都能够鼓舞到自己咯。我睇睇下一首歌系咩先？下一首啊，系嚟自彭嘉丽嘅《昨天、今天、下雨天》，又系非常之应景嘅一首歌曲吓。

这首歌非常之应景啦，昨天今天下雨天啊，的确依家又系落紧雨。咁呢首歌系1993年彭嘉丽发行嘅一个经典歌曲啦，用雨水作为呢个核心嚟串联童年、少年、成年三个嘅人生阶段啦。基本上可以讲系1990年代港乐都市抒情嘅一个标杆之作噶啦。下一首歌曲系许靖允版本嘅《K 歌之王》。

不同版本的 K 歌之王啦，即是那种 feel 都不同的。咁原曲呢唱的是男性在恋爱当中的这个、自卑啊、自我嘲笑啊咁啦。咁但是今次许靖允唱的呢就是女性啊，在恋爱当中我倾尽了所有但是又不被珍惜的那种破碎的感觉。是啦，我真是用尽我的伤心去唱啦，唱出我的心碎啦，但是你觉得我在这里唱 K 咁样。是不是非常之可笑呢？下一首《雨一直下》。

呢首歌咧系张宇1999年发行嘅一首歌曲吓，系啦，佢今已经27年啦，由十一郎作词，亦即系佢嘅妻子作词嘅。咁歌曲创作咧就源于十一郎对于婚后生活嘅一个真实感悟啦，因为两个人喺一齐，难免系会争吵啦、冷战啦，甚至乎系其他嘅一些冲突咁样，基本上都系佢同张宇嘅亲身经历，所以就写咗呢一首歌啦。下一首《春雪》。

0: 呢首《春雪》系一首电音歌曲嚟嘅，系啦，用春雪消融啊呢个意象啦，就诉说出感情当中啊彼此嘅步伐已经不一啦，咁最后都系遗憾错过嘅咁样一个心事咯。下一首系《好好恋爱》。
1: 共

方力申、邓丽欣合唱的经典情歌啦，曲风确实是轻快又清甜的，咁都是感情当中历经遗憾之后学识珍惜，不再懵懂啦，互相包容体谅咁样咯，全唱到极高的甜蜜港式情歌，但是佢哋嘅感情最终并唔似呢一首歌曲唱嘅，系啦，最后系学识互相珍惜，而系分开咗。咁提到呢个就难免要讲起邓丽欣嘅经典之作啦，《电灯胆》啊，都分享俾大家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就是平时你会见到有些人会用擦屁屁的卫生纸来擦嘴，咁其实真係唔能够咁样做㗎喎，因为卫生纸嘅生产标准係比较低啲㗎。依照一次性卫生用品卫生标准，抽纸每克细菌菌落总数呢要少于或者等于每克200个单位，而卫生纸嘅要求就係每克要少于

0: 或者等于600嘅单位。咁对于真菌含量，卫生纸就唔作要求嘅，而抽纸嘅要求咧系每克唔少于100个单位。咁样嘅话就显而易见啦，喺生产标准上面，抽纸就系更加之严格、更加之卫生嘅。所以对于一啲皮肤屏障功能唔系几好嘅朋友，用卫生纸擦嘴，好有可能咧就会引起面部细菌感染，例如话生痘痘。咁啊，抹嘴嘅时候，细菌亦都会容易带到肠道里面，引起辐射。产生咁样嘅情况咧，就系因为卫生纸嘅原料要求系比较低噶。我哋平时用嘅抽纸，即系纸巾纸啦吓，系唔允许添加回收纸浆同埋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嘅。但系卷纸、厕纸等嘅卫生纸系允许添加回收纸浆，即系话咧用过嘅纸巾噶。咁另外，其实早喺2002年嘅时候，原卫生部颁发嘅消毒管理办法当中就明确规定啦，系禁止用卫生纸代替餐巾纸嘅。好啦，呢期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爱家1059，爱家音乐，
2: 爱家1059，爱家音乐。
3: 宣传过后，下昼嘅3:11，再次翻到嚟爱家音乐嘅节目时间，仍然系思明陪伴住大家。哦，我刚刚听雪莹姐姐啊讲咗，系啦，喺爱家宝典入面讲咗，原来有呢个讲究噶，唔系所有嘅呢个卫生纸都可以攞嚟擦嘴巴噶，因为菌落嘅呢个数量唔同，系咪？哦，我真是长知识啦！系啊，我觉得我哋爱家宝典呢一个栏目咧，其实系好值得大家去听嘅。入面经常都会有一些好有价值嘅，例如话养生啦，或者系生活小贴士啊，又或者系一些误区嘅纠正咁样。系啦，呢一个栏目系好值得大家去听一听嘅。嗯，翻到嚟我哋嘅正题就系点播歌曲啦。胡蝶兰佢点播咗一首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咁我哋就一齐嚟听一下啦。

非常之经典嘅一首歌曲啦，都系用一种世事流转啊、聚散离合啊嘅一个感觉去抒发自己嘅情感咯。好怀旧嘅一首歌吓，相逢即是缘分，离别亦不必怅然啦。哦，咁有节奏感嘅歌曲嘅，哦，林忆莲嘅《蜂鸟》啊。

出啊，古典非常之强劲吓。系啦，女性咧其实真系唔一定要被动噶，有阵时可以主动发起攻击嘅。哎，我哋睇睇下一首《头发乱了》，指定 live 版啊。

呢首其实是改编歌曲，改编自 JYP 啊朴振英的一个作品啊。基本上讲的是亲密关系入面信任崩塌之后的这样一个情况咯，是啦，恋人之间不再信任啦，就是这样啦。下一首是谢霆锋的作品《因为爱所以爱》。

非常之朗朗上口嘅一首歌啦吓，基本上都系好直白咁样讲出啊少年啊年轻嘅时候啦，爱恋最最纯粹嘅本心，因为中意，所以就不顾一切咁样去奔赴，不计较得失，亦都不问结果。咁当时嘅谢霆锋啦，我觉得相对嚟讲未算咁老道吧，系可以唱出少年人爱得。啊、坦荡啊，爱得热烈啊，又非常之执着无畏嘅一个感觉啦。啊，其实真系啊，年轻人嘅恋爱啦，唔会复杂到兜兜转转，我要你估我谂乜嘢，我又要估估你谂乜嘢咁样，非常之纯粹，非常之直白。系啦，就系、是、其实我相信大家吓、啊、都系想要咁样嘅一段感情啦，一份真挚嘅感情，系咪？啊，有阵时啦，真系长大咗之后啊，大家都去计较成本，计较得失，计。

0: 你付出乜嘢，我又要去还翻俾你乜嘢咁样，真系会有啲攰咯。所以点解咁多人都会去羡慕年少嘅感情，又或者系由校园恋爱一直修成正果，就系咁嘅原因啦。啊，好经典嘅一首歌曲。我发觉最近我哋直播间谢霆锋出现嘅频率相当之高，真系好多粉丝。Hello Sakura Baby， 下午好，欢迎入到嚟直播间当中，呢度高腰电台嘅直播间，欢迎大家微信搜索 GYGB 1059，又入宣传先。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7: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6: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7: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8: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6: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入来了。
7: 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6: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9: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0: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1: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9: 每时每刻你可能都需要音乐，它是你生活的色彩添加剂，它能够洗走你的疲倦，是治愈心灵的灵药。外加1059，外加音乐。

下午3:33再次回到外家音乐的直播时间，仍然是思明陪伴着大家。是啦，宣传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点播节目当中。废话不多讲了，真的。下一首姜育恒的再回首。

冇错啦，走过半生之后再回头看啦，年少往事啊，昔日嘅故人啊，都已成过往啦。所以一路走嚟啦，真系十分之感慨啊！哇，好怀旧，好适合静下心嚟再听听。正如随缘话斋又话，呢个天气听特别有感觉。冇错冇错，下一首系陶晶莹嘅《走路去纽约》。

诶，呢一首歌好似未有人喺我节目度点播过，《走路去纽约》吓，陶晶莹嘅，系啦，快节奏生活当中嘅情感心声咯，实在太厌倦咗呢个匆匆忙忙嘅感觉啦，好想放慢脚步啊！系啊，其实我都好想，有阵时咧真系节奏太快，觉得好攰。下一首歌曲《哦微风细雨》，王菲，同样都是非常之契合今日的天气。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00。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2: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1: 家里家外
2: 亲人朋友
1: 或浓或淡，
2: 或聚或散，
1: 爱家1059，为我停留，
2: 为我停留，
1: 为你守候，
2: 为你守候。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群防群治齐参与，同心同德保平安。平安连住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
7: 今季银季平安最贵，先好万好，和谐最好。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
8: 张总，机票订好了。
9: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8: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9: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8: 爱家1059。

0: 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1: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0: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

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刘邦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 最新资讯听唔够。

0: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日是2026年5月19号，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07分，正式开始一路听天下的节目，我是思明。欢迎大家调频道 FM105.9 收听外加1059的节目，同样现在手机亦都可以进行收听，大家可以在应用商城下载月听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 FM， 两款软件上面搜索外加1059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呢，都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 GYGB1059 关注到外加1059的直播间，届时只要开播都会有提醒。首先我们关注一下今日的天气，总体的话呢，正如大家所见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到大雨的。今日的气温是介乎于23至28摄氏度之间，吹的是偏东风2至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85%至98%。咁预计在未来的3日都是会有雨水的，在到听日亦即是20号，预计是阴天，有大到暴雨。后日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到22号呢是雷阵雨，23号是局部有雷阵雨，暂时预计是到5月24号会转为多云。首先一路听天下，第一个环节要将目光放到本地资讯。
1: 本地资讯。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2026年5月18号，亦即是昨晚晚上的9点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肇庆市地震监测中心表示，经过初步了解，肇庆市全域均有震感，暂时未有收到人员受伤以及财产损失报告。今日，葛耀区人民医院正式开启广医二院专家常态化坐诊新模式，老人痴呆、肺结节、甲乳结节、骨痛四大特色专病门诊同步开诊，专注慢病治疗、结节筛查、骨病以及老年神经疾病的诊治，依托专家常态化坐诊，医院提供筛查、诊疗、随访、健康指导一站式服务。近日，肇庆市2026至2027学年普通中小学校校历出炉。普通中小学校第一学期开学时间是2026年9月1号，小学初中寒假开始时间是2027年1月1号。

0: 2023年1月23日，普通高中系2027年1月30日，普通中小学校第二学期开学时间系2027年2月22日，小学、初中暑假开始时间系2027年7月10日，普通高中系2027年7月17日。根据高邀区气象台预测，未来三日我区仍然是有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且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洪以及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等地质灾害，并且注意防范城市积路、农田积路等等的风险。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和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于安全的影响。高邀柏克兰木精稿火热进行当中，无论是高邀发展的建设场景、老街巷尾的市井烟火、节日当中的传统民族，定是天空的云卷云舒、街头偶遇的暖心一幕，都欢迎大家关注高邀发布微信公众号，参与高邀柏克兰木精集活动，令你定格的精彩和温度被更多人看到。宣传之后，我们再一起将目光放到省内动态。
1: 唉，他们都飞走了，没有了那些在我枝头筑巢的啄木鸟，我们怎么算好啊？那蛀虫捐入我的身体，又痛又痒，谁来帮我捉他们出来啊？
2: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3: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0: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

0: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陆部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5:00到5:30，落班路上锁定 FM 一

翻到嚟一路听天下嘅节目时间，嚟到下昼嘅5:14，接下嚟我哋将目光放到省内动态。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5月20日开始，退役大学生士兵免文化课考试录取；5月21日至到24日进行普通专升本、三二分段专升本投档录取；5月25日至到30日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同投档录取。5月19日，深圳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安排

0: 招生计划约14.7万个，较上年增加约1万个。其中公办普高招生计划约8万个，较上年增加约0.6万个。全市普高录取率、公办普高录取率均较上年有一定的增长。2026年，广州市一共下达普通高中招生计划101,720个，较旧年增加11,244个，实现招生计划连续3年净增10,000个以上。全市公办招生计划77,242个，民办公费班1,969个，合计79,211个，较旧年新增9,025个，增幅达到咗12.86%。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通知，第十届创客广东广州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面启动。本届大赛以创客广州自创未来为主题，面向全市广大中小企业以及创客团队开放报名，参赛全程免费。今年恰逢廉江荔枝出口20周年，2026年廉江荔枝推介大会主题是出口20载，佳果销全球。国内外采购商现场签约总额3.07亿元，其中国内销售签约1.32亿元，国外销售签约1.75亿元。宣传过后，我们一起将目光放到国内要闻。
1: 各位同学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的知识，有几点呢一定要牢记。一、用气的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还有，如果厨房通风不好的，天然气在燃烧不充分的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的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在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不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的时候器皿就不要装得太满了，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的开关和灶前的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睡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的窗，特别如果家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的，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下他们。还有，如果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的时候还需要关闭前阀的。各位同学仔学识了没呢？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留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2: 国内要闻

翻到嚟一路听天下嘅节目时间，嚟到下昼嘅5:20，最后我哋一齐将目光放到国内要闻。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者系同三月份系相同嘅。新建商品住宅消费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三月份增加。

0: 海关总署发布的2026年4月出口主要商品量值表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船舶2095艘，同比减少 4.6%， 金额总计1381万24万元，同比增长 22.2%。国家铁路局官网消息，2026年1至4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15.55 亿人，同比增长 6.8%， 完成旅客周转量 5573.52 亿人公里，同比增长 4.7%。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即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推出第三批共120场特色服务活动，包括66场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一场跨区域巡回招聘会、17场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31场直播带纲活动、5场政策宣讲和就业指导活动。北京时间2026年5月19号，亦即是今日上午的11点52分，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层次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搭乘织女星丝运载火线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5月19号起，铁路部门将会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之后，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以上就是今日一路听天下的全部节目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下，工作日下午五点到五点半，落班路上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

0: 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8: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9: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8: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像累死狗嘛。
9: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8: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7: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8: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9: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7: 好，好。
10: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2: 呢一刻，
1: 你需要我哋，
0: 你需要我哋。
3: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这一秒是共聚千轮的温情默默，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7: 救命啊！
6: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8: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9: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1: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现。
12: 呢一刻，
13: 呢一刻，
14: 呢一刻，
15: 你需要我哋，
16: 你需要我哋。
17: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

0: 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1: 是呀。
0: 这样是不行的
1: 啊？为什么呀？
0: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1: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0: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1: 哦，我明白了。
0: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

0: 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

0: 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4: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5: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四墨报道。
6: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实

0: 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0: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7: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6: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利娜说，
8: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

0: 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五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4: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5: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6: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7: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阴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 161.3 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8: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点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
2: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

0: 赴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3: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
5: 全。就死得其所了，楚平王听到他这样讲，面有愧色，好耐都没出声，然后就说，好了，你虽然违背军命，念在你忠直可嘉，你番扯啦。咁啊，世子健虽然系冇杀到，但系既然已经逃亡国外啦，楚平王就即刻立咗孟嬴嘅仔为世子，就封咗卑无极做太师。卑无极呢又对楚平王讲啦：五车虽然系捉到，知佢仲有两个仔，呢两个都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嚟噶。万一俾佢哋走咗去投奔吴国，到时就必然是楚国的祸害。一定要将佢嗰两个仔捉翻嚟，一起杀咗佢，斩草除根，先至万全之计。楚平王就问：咁啊，点能够一起杀埋呢两个仔呢？大王，神智有计，要佢两个乖乖嚟京都送死。跟住卑无极就对楚平王献上一计，楚平王依计而行，即刻派人将五车喺监中放翻出嚟，用马车接佢入宫，然后就对五车讲：你教世子谋反，本来就应当斩首嘅，

0: 寡人念你三代忠良，有功于国，故此赦免你的罪过。你即刻写封信，叫你两个仔来见寡人，寡人加封他们的官职。跟住左右随从就攞笔上嚟，要五车写信。呢、这个五车呢，明知楚平王啊想叫佢搵埋个两个仔嚟，三父子一网打尽啊啫。佢就话：臣嘅大仔性情温顺，叫佢嚟佢必定嚟。但是神的世仔就不同了，他素有大智多谋善断，他一定不肯来的。不要紧，不要紧，你按寡人的说话来写，他肯不肯来与你无关。五车没办法了，就只好照着大王的意思来写了封信。封信写好了，楚平王呢就即刻将个五车就送翻入监仓，然后就派个大夫攞住五车啲封信，仲攞咗两套侯爵嘅官服同印信，坐马车去城父去搵五车嘅两个仔。原来五车有两个仔，大仔叫做五相，为人忠厚，最孝顺嘅细仔叫做五元，又名五子衰，呢、这个就后世大名鼎鼎嘅人物嚟啦。五子衰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五子衰个样呢，生得一表人才，身体魁梧，相貌奇伟，浓眉大眼，目光如电，声如洪钟。五相和五子衰两兄弟呢，都是跟随父亲住在城父的。咁嗰日楚平王派的大夫突然就来到五相屋企，一见面呢就讲：唉，恭喜恭喜啊！五相呢个阵正系日夜担心住父亲坐紧监，听到咁讲就话：唉，父亲仲喺京城被囚禁，喜从何来呢？哎呀，你哋仲唔知呀、啊？大王系误信人言，囚禁咗太师，而家知道系搞错咗啦，朝中文武百官。一致保举大王拜太师为相国啊，仲封你两兄弟为侯爵呢，官服印信都带晒嚟啦，请你两位即刻入朝见驾。讲完就叫随从攞出两套侯爵嘅官服同印信出嚟。嗰五相仲半信半疑噃。个大夫又拿出五车写个封信来，嗱、啊，你父亲仲有书信俾你哋啊？五常接过父亲嗰封信嚟一睇，果然系父亲亲笔所书噃，内容同大夫讲嘅一样，仲话十分挂念嗰两个仔，叫佢哋即刻跟随大夫入京相见。五相就心中欢喜啊，即刻入后堂揾着个细佬五子衰，一见面就欢天喜地咁讲：哎呀，大喜临门啊，父亲不但无罪，仲升为相国，我同你官封侯爵，而家侍者门外等住见你啊，快啲快啲快啲出去拜见侍者啦！讲完就拉住个细佬出去。五子衰就话：咪住咪住，等我谂谂先。五子衰喺后堂踱嚟踱去，忽然间大声讲：唔对唔对，系圈套嚟噶！
1: 乜话？
0: 系圈。

好，唉，你谂下，父亲能够免罪已经系万幸啦，无端白事点会升父亲为相国啊？我同你冇到半点功劳，点会突然间官封侯爵呢？分明系呃我哋去嘅啫，去亲就必死无疑。五常听到细佬咁讲，啊笑起上嚟。哎呀，你都未曾听我讲完，你仲唔知道父亲亲笔写咗封信嚟啊？你自己睇下，唔通父亲明知道系假嘅会害我哋咩？父亲系点会呃我哋两兄弟一齐去送死噶？伍子胥睇完嗰封信呢，拧一拧头，啊，你咁都唔明白？父亲为人忠心耿耿，只知有国不知有家。佢知道如果留我喺外边，我一定会报仇嘅。佢怕我作反，故此宁可父子三人同归于尽，免却楚国嘅后患啫。嗰个大哥伍尚呢，仲系唔信，佢就劝住伍子胥：，唉，你讲嗰啲都系靠估嘅。父亲嗰封信都讲啊，话好挂住我哋。如果我哋兄弟唔去见佢，咁就变成不孝之子啊！我唔系话贪图封个侯爵，我只系想快啲见到父亲一面啫。伍子胥就急啦，大哥，你听我讲，我知道大哥一向孝心，但系如果我哋兄弟两个在外，楚王未必敢杀父亲，佢仲有所避忌咧。如果我哋都去咗，俾佢一网打尽，咁啊即系促使父亲早啲死嘅啫。伍尚呢，一边流眼泪，就一边讲：我只要能见父亲一面，就算死亦心甘情愿系啦。伍子胥仰天长叹：唉，父子一齐受死，何益于事呢？大哥，如果你一定要去，我就从此告辞。伍尚就知道冇办法劝得到呢个细佬噶啦，呢回兄弟要分手啦。佢就问个细佬：去边个国家呢？边度能够帮我报仇，我就去边度。伍尚就一边喊一边拉住细佬双手讲：为兄嘅才智远远跟唔到你，我就去京城，你去帝国，我为父亲一死尽孝，你为父亲报仇嚟尽孝啦，各行其志。唉，以后永无相见之日咯。伍子胥跪低向住大哥拜咗四拜，即刻运后门走咗出去。伍尚就抹干眼泪出嚟见个侍者，就话：我细佬唔愿做官，唔肯受封赏，已经走咗啦。大夫呢就冇办法啦，只要带伍尚上马车，飞快返入京城。果然一入到京城都未见楚平王面啫，卑无极就叫人将伍尚五花大绑捉入监仓，同埋伍车两父子就混埋一齐。咁个伍车见到个大仔嚟啦，长叹一声：唉，我早就知道你会嚟，你细佬就一定

0: 肯嚟噶啦。咁卑无极见只系引到一个五上嚟，就留咗个五字衰去。哎呀，被佢走咗不得了啊！五字衰必定会嚟报仇噶。卑无极啊，即刻禀奏楚平王，要派兵马去追捕五子胥回来归案。楚平王就派了个将军带领200精壮武士骑着快马飞快去城府来去捉五子胥。五子胥呢跟他大哥五常分手以后，即刻就回屋企对他夫人说，我父亲和大哥这回必死无疑啊！楚平王个分军一定唔肯放过我，就快会派人嚟捉我噶。我想逃奔他国，借兵去报父兄之仇。唉，我冇办法再照料你啦！你讲到呢度呢，伍子胥亦不禁英雄气短，热泪盈眶，声音悲哽，讲唔落去。佢位夫人见到丈夫咁，啊，反而忍住眼泪，咬住牙关讲：大丈夫为报父兄之仇，何必要牵挂妻子，俾家室嚟拖累住呢？你放心去啦。我自然会有办法过日子的。你快去书房度执拾好啲嘢，等我同你执几件衣服啦。伍子胥就喺外边去攞宝剑、攞弓箭，各位夫人呢就翻入房，等到伍子胥执拾好嘢翻入嚟，房门已经锁到实啦。伍子胥大吃一惊，撞开道门，只见床上就摆着个包袱。各位妻子呢，为了免住丈夫牵挂，已经原谅自尽，啱啱断了气啊。伍子胥抱住妻子痛哭一场，用草席包住妻子的尸体，就在后花园埋葬了。拿起个包袱，着着一身白色的校服，孭着一把弓，挂着支宝剑，趁着暮色苍茫，单身一个离家出走，逃亡国外。果然第二日都未天光，楚王的追兵已到，各位将军带着200武士围住伍子胥屋企嚟炒，早已人去楼空啦。个将军就谂住伍子胥一定系向东方走去投奔吴国嘅，佢就下令飞马向住东方嚟到追赶，一口气追咗300里路，追到个荒山野岭嗰度，只系得一条小路嘅。两边都是树林，那200个兵士呢，本来就敬重伍子胥为人，就无心去捉他，所以在后面就慢慢跟着。忽然间驾驶马车的兵士大嗌一声，头上插了支箭就扑了落车。各位将军一看，哎呀，伍子胥一手拿着把弓，一手搭箭站在前面。那个将军素来知道伍子胥文武相全，那手箭法百发百中，害到就快点跳落马车想逃走。伍子胥大喝一声，企佬，你再走我就射死你。那个将军喐都不敢喐。伍子胥对他说，我本来就可以杀了你， 今日就唔杀你，借你把口同我全句说话翻嚟俾楚平王听。如果佢杀咗我父亲同大哥，我就一定借兵翻嚟灭楚国，到时亲手斩咗佢嘅人头为父兄报仇。听到啦嘛？走啦！嗰、那个将军执翻条命，拧转头走都走唔切，翻到就报俾楚平王知。楚平王就更嬲啦，就叫卑无极将五车五相两父子推出法场斩首。嗰、那个五相呢，就一味喺度闹卑无极，话佢卑鄙无耻，迷惑国君，陷害忠良。五车呢已经死在眼前啦，反而十分平静。佢又劝住个仔讲：，唉，不必劳气去闹佢啦。忠与奸，是与非，天下自有公论，你何必同啲小人嚟计较呢？啊，我只系担心你细佬，如果佢翻嚟报仇，楚国就国无宁日，百姓受累系咯。讲完之后，五车就再冇出声。任由刽子手嚟行刑，法场附近睇行刑嘅百姓，个个都同情五车父子，有啲偷偷抹眼泪，有啲喺住唉声叹气，有啲咬牙切齿痛恨个昏君。咁卑无极杀咗五车父子之后，就翻入宫，楚平王就问佢。五车临死有乜嘢讲啊？卑无极就话冇乜嘢讲，佢只系话五子虽走甩咗，从此大王就冇日安宁啦。呢、这个楚平王呢亦十分避忌个五子虽嘅，听到咁讲呢就更加惊，即刻下令派左司马统领三千军马。一定要捉到伍子胥翻嚟！哇，为咗捉一个伍子胥，哦，派三千军马去追。你话楚平王怕伍子胥又怕成点呢？吓，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3: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2: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3: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2: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3: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2: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3: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2: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3: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4: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5: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4: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6: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7: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
0: 楚平王就派了3000军马去追伍子胥。那阵呢，伍子胥已经来到江边了，他知道楚平王一定不肯放过自己，还会派人来追的。他就除下那件白袍挂在江边的柳树上，还除了对鞋放在江边，另外换个对草鞋，沿着江边一直走。那个楚国左司马带着3000人马追到来江边，见到件衫同埋一对鞋，就以为伍子胥已经过咗江，江水茫茫，唔知佢去咗边边喎。于是就只好将件白袍同埋一对鞋攞翻嚟报俾楚平王知，话伍子胥不知去向。楚平王见到3000人都捉唔到一个伍子胥翻嚟，将个左司马大闹一餐，被无极又献计，叫楚平王即刻下令出榜四处张贴，不论何人捉到伍子胥翻嚟，掌谷50000石，官封上大夫。如果收容伍子胥或者放走伍子胥嘅，全家问斩。另外仲将伍子胥嘅样画出嚟，贴晒喺各路关防道口，又对过往行人一律严加盘查，仲派使者去通知列国诸侯，不准收藏伍子胥。一时之间，捉拿伍子胥就成为楚国的头等大事，各个关口贴住晒伍子胥的画像，重兵把守住如临大敌咁，不管是大路小路都有军马来到巡查，还派出快马四处守部，想着就算伍子胥插翼亦都难逃。那个伍子胥呢，他在江边挂起衣服，放低对鞋来到迷惑追兵走了之后，昼伏夜行，一心就想投奔吴国，只见到沿途戒备森严，知道楚平王呢亦一定是估到自己会去吴国。咁伍子胥就谂住，世子建呢依家已经走咗去宋国，自己就不如改路投奔宋国。果然噃，去宋国嗰边呢就盘查冇咁严。伍子胥呢就专运小路嚟到行，有一日啱啱就喺树林中休息，忽然间见到远远大路上尘头飞扬，一队军马飞奔过嚟，伍子胥就大吃一惊，哎呀，点解会知道我改道而行，咁快就追到嚟呢？伍子胥就伏喺树后边嚟到睇啦噃，哦。原来是自己的结拜兄弟申包衰。申包衰呢就啱啱是当事者，在国外回来路过呢度。伍子胥见到是申包衰呢，就即刻跳出来路边截停马车。那个申包衰一见到原来是伍子胥在度，就十分奇怪。即刻落车嚟到问：，诶，点解你一个人喺呢度啊？伍子胥呢就将个申包胥拉侧一边，就将楚平王重信被无极逼走咗世子，枉杀咗父亲同大哥嘅事讲出嚟。伍子胥一边讲就一边喊，申包胥呢一边听亦一边落泪。申包胥就问啦：咁依家你去边度呢？伍子胥就抹干眼泪，咬牙

切齿咁讲：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去投奔别国，借兵翻嚟攻打楚国。我要生吞楚平王嘅肉，我要亲手斩咗卑无极，我要报仇。申包衰就劝住佢话：唉，你受咁大冤屈，难怪你嬲。自楚平王到底系你嘅国君，你系臣下，你几代都系忠良，点能够同国君作对，揾国君嚟到报仇呢？乜嘢国君？楚成王禽兽不如，佢抢自己嘅心抱嚟做夫人，仲要追杀世子，又随意杀害忠良，咁嘅暴君正一系害人嘅豺狼猛兽。无道君主，边个都可以杀咗佢。旧时成汤同武王杀咗无道嘅桀王同纣王，咁唔系受到天下敬重？我去借兵翻嚟攻打楚国，系为咗楚国扫荡污垢，又何止啊止报私仇啊？我如果唔灭咗楚国，我誓不为人。申包衰就话：啊，如果我怂恿你借兵翻嚟攻打楚国，咁我就变成对楚国不忠。至于如果我劝你唔好报仇，咁我又变成反对你嘅孝心。咁啦，你嘅行踪我一定唔会讲俾人听，但系如果你要嚟攻打楚国，我就一定要保住楚国；你要灭楚，我就一定要救楚。你我两人从此分手，各行各路。子衰，你快啲离开，前途保重啊！呢两个老朋友从此就各行其道，以后少不免有一番争斗，此乃后话，就慢慢再讲啦。又讲翻个伍子胥啦，几经风霜，终于就到咗宋国。点知一入到京城，见到京城里面立立乱，好似发生咗乜嘢好大嘅变故咁噃。伍子胥又唔敢乱去问人，就搵间客栈住落嚟先。有咁啱，得咁巧啊！在客栈里就撞到世子健，唉，两个都是死里逃生，一见面就抱头痛哭。原来呢，那阵宋国正发生变乱，那个宋国国君呢是依靠晋国的，这宋国那班当权大夫呢是勾结楚国的，於是君臣就互相打起上嚟。世子健嚟到之后呢，就冇办法见到宋国国君，只好就带埋夫人同埋个仔公子胜，就匿埋喺客栈度住。咁伍子胥一知道咁嘅情形呢，就即刻对世子健讲：此地不可久留，留喺度必然惹祸啊！於是第二日一早，伍子胥就带埋世子健一家离开宋国。咁去边度好呢？伍子胥就谂住郑国一直系依靠晋国嘅，向来同楚国不和，依家就不如先去郑国。嗰阵呢，郑国著名嘅相国子产就啱啱死咗。郑国国君就知道伍子胥三代忠良，是个文武相传了不起的人才来的，知道他来了就十分欢喜，即刻派人去迎接，还安置世子健和伍子胥住了十分华丽的公馆，又派一批随从来到侍候他们，仲俾咗大批钱银嚟俾佢哋使。咁住落嚟之后，

我世子建呢，就成日去哀求郑国国君借兵俾佢嚟到攻打翻你楚国。郑国国君就话啦：郑国啊，国弱兵微，就冇能力借兵俾你。如果你哋要报仇，不如去求阿晋国罢啦。世子建就留低伍子胥喺郑国，亲自去晋国拜见晋国国君，请求借兵去攻打楚国。但系嗰阵呢，晋国国君已经冇乜实力噶噃，实权呢就喺晒晋国六个当权大夫嗰度。咁啊，国君呢就只好揾个六个大夫嚟到商议。点知呢六个大夫里面呢，有个叫做孙仁嘅，此人就最贪婪。郑国子产做相国嗰阵，咁啊晋国就唔敢欺负郑国啊。到咗子产死咗啦，换咗个新人嚟到当相国。嗰、那个孙仁呢，就乘机向郑国呢位新任相国嚟到勒索。点知嗰位新相国呢，就唔卖佢账，唔肯俾钱佢。故此呢，孙仁就怀恨在心，要对郑国嚟到报复。依家楚国嘅世子建嚟到借兵，佢就乘机对晋国国君讲啦：郑国以前一直都系摇摆喺晋楚之间嘅，依家楚国嘅世子建喺郑国，郑国又咁信任佢，如果主公揾到世子建嚟做内应，我哋就藉口话借兵俾世子建攻打楚国，叫世子建乘机灭咗郑国，咁我哋以后就将郑国封咗俾世子建，叫佢自己去攻打楚国，以毒攻毒，咁系个两全之计噃。晋国国君就冇乜主意嘅，就听晒佢，即刻派呢个孙仁去同世子建商量，就讲定如果世子建做内应灭咗郑国之后，将郑国封咗俾佢。嗰、那个世子建一听到灭咗郑国之后，将郑国封俾自己，哎呀，即刻就应承咗，高高兴兴嘅翻去同伍子胥商量。伍子胥一听就反对，唔得唔得，郑国对我哋仁至义尽，我哋点能够恩将仇报？呢啲咁伤天害理嘅事，不能做，不能做啊！哎呀，知我已经应承咗晋国君臣噶啦噃，明知系错嘅事就应承咗人都唔能够做噶嘛，千祈唔好贪图一时侥幸，做埋啲咁不仁不义嘅事啊！到时必定引出杀身之祸嚟嘅啫。伍子胥就虽然极力劝阻，知嗰位世子建呢，就谂住一下子可以得个郑国，咁就可以快啲攻打翻楚国，所以呢，佢就硬系唔听伍子胥嘅劝告。一方面佢就用钱财收买武士，话名呢系想打翻楚国，实在呢系想攞嚟做内应，同晋国内外夹攻灭咗郑国嘅。佢仲陆陆续续收买咗一大批郑国嘅大小官员，准备行大事。一切准备得差唔多啦，世子建呢就约晋国派人嚟商议几时动手，点知就喺呢个时候被郑国国君发现啦。嗰位郑国国君呢就诈做乜都唔知，有一日就请世子建入宫饮酒，酒过三巡，郑国国君就问啦：世子嚟咗郑国咁耐，
唔知寡人有边度接待不周嘅呢？冇冇冇，承蒙贵国嘅盛情，喺患难中收容我，唉，已经感激万分啦。既然系咁，点解世子咁狠心，想内外夹攻灭咗我哋郑国呢？那个世子见一听，知道事情败露啦，面色都变晒，一连几句冇啊冇啊冇咁嘅事啊！郑国国君一拍台，下边嘅武士就推出晋国送密信嚟嘅使者，当面对证。世子见哑口无言，嗰阵先至恨错啊！

只见嘅随从咧走甩咗，就走翻嚟报俾伍子胥听。伍子胥即刻带住世子健嘅仔公子胜飞奔逃出郑国嘅京城。呢回狼狈啦，人生路不熟，又惊住郑国追兵追到嚟，日头就匿埋，夜晚黑先至敢运小路嚟行，千辛万苦先去到陈国。点知楚平王早已经派军马喺陈国到处搜查，伍子胥啊连京城都唔敢入啊，只好运山路嚟到逃走去避难。行咗几日就到咗溧阳山呢、这个地方呢，离超关只有60里路。超关就是通去吴国的必经之路，过了超关就一条大江，过了江就好快到吴国了，近了就快到吴国了，只近就近了吧。超关这个关口就不是那么易过，原来超关是在两座大山中间的一个险要关口，两座山又高又陡，咪讲话车马人都冇法爬得过去，出入呢就一定要经过超关，真系一夫当关万夫莫入。因为咁险要嘅关防要地，自古以嚟都设关防守㗎喇。呢一回呢，因为走甩咗个伍子胥，明知佢要走去吴国㗎喇，要去吴国一定要经过超关先出得去，故此楚平王就加派个大将韦越统领大军驻扎喺超关。出关嘅人就唔单止为逐个盘查过，仲要对照过挂喺城门旁边嘅伍子胥画像。咁严密嘅关口，你咪讲话人啊乌蝇都几难飞得出去啊。个伍子胥嚟到溧阳山，打听到超关守卫咁森严，冇办法过得去，点办呢？留喺度又惊人哋捉，走返转头呢又唔知去边度好嘛，只好爬上山，想搵个树林里面嚟到匿下，再打探下情况先算啦。啱啱行到入树林里面，忽然间听到有人在后面喊住：伍将军，伍将军咪行住！伍子胥一听吓到成个跳起身，弊啦弊啦，估唔到争几十里路就离开险境啦，咁都唔过得关，俾人追到嚟。伍子胥只手呢出力揸住支宝剑，拧转头一睇，原来只是一个白衣公，这位老人家银须白发，着着件粗布衣服，面貌慈祥，动着支拐杖，一边行就一边嗌着：伍将军，等一等。那个伍子胥呢就拧转面讲：老人家唔好认错人啊，我唔系姓伍噶。伍将军唔使呃我啦，我系名医扁鹊嘅弟子，我叫东高公，今日嚟呢度采药。我自细跟随老师周游列国，如今年老啦，就喺呢度隐居度日。你前嗰排镇守超关嘅韦将军有病，叫老夫去超关同佢医，喺嗰度就挂住你嘅画像啊。大名鼎鼎嘅伍子胥，边

我唔认得啊，将军，此地危险，不能久留啊。老夫就喺山后边住，请将军到寒舍休息下，有事慢慢商量啦。伍子胥见呢位东高公面貌慈祥，语言有礼，估佢都怕唔会出卖自己嘅啩。而且而家横早都无路可走，亦只好跟住东高公爬上山，爬咗足足有成十几里路，然后就到咗后山。只见一立竹篱笆，三间茅屋，虽然系好简陋，只亦十分清雅。东高公呢就请伍子胥入里边坐。一入到茅屋里边，伍子胥就拜谢东高公咁热心嚟帮助自己。东高公慌忙还礼，就对伍子胥讲：将军坐一坐，饮杯茶先。饮完茶啦，东高公就话：呢度都唔系住处啊，仲要入里边啊。跟住东高公又带住伍子胥运后门出去，捐过一个竹林，然后去咗一间又细又矮嘅茅屋，入门口呢要弯你条腰先捐得入去。茅屋里边就摆咗张大床、一张茶几、几张凳，两边呢就有两个好细嘅窗口。东高公就讲：将军委屈一下，就住喺呢度啦，呢度安全啊，万无一失噶。讲完呢，佢又问伍子胥：呢位少年郎系边位呢？哦，呢位是楚国世子健的仔公子胜。东高公就请公子胜坐上座，他和伍子胥就分左右坐下来。伍子胥就说：我因为要报父兄大仇，想去投奔吴国，今日就多得鲁先生招呼，望鲁先生千万唔好泄露出去啊。哎呀，老夫自细就行医，但有救人之术，何来杀人之心呢？将军放心，就算你喺我呢处住一年半载，包保冇人知道嘅。不过依家超关防守咁严密，公子同将军点过得去呢？唉，都要想个万全之计至得啊！伍子胥啊，心急啦！鲁先生有乜嘢计谋能够帮我脱离险境，闯过呢一关？日后必定报答鲁先生嘅恩德。东高公只是一笑置之，唉，讲乜嘢报德啊，你安心住落嚟，等老夫慢慢想个办法送你过关啦。伍子胥冇办法啦，亦只好住落嚟。一连七日，东高公呢每日攞酒菜嚟款待佢哋，但係只字不提如何过关嘅事。伍子胥就真系度日如年啊，忍唔住颈又问：老先生有乜办法帮我过超关呢？我父兄被杀，血海深仇，留喺呢度心如刀割，寝食不安，望老先生快啲帮我，帮我出险境啦。东高公就话：你唔使急咧，老夫已经諗到一个办法啦。而家就只系等紧一个人嚟，佢嚟到就得㗎啦。伍子胥听到咁讲，心中十五十六，嗰晚成晚都瞓唔着，点算好呢？
想辞别东。

0: 高公离开呢度，又明知道唔过得超关，到时变成自寻死路，即留喺呢度呢，又唔知要等到几时。东高公今日仲话要带一个人嚟，呢个系乜嘢人呢？吓、啊，会唔会告发自己呢？睇东高公个样，样子慈祥，态度诚恳，又唔似系个奸狡之人噶，怕唔会做啲咁嘅事啩？哎呀，人心又难测噃，会唔会？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嘅长篇历史小说。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听众朋友，今日我们来做一场声音的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和森林火灾边个的速度更快。听，这个是一个火苗诞生的声音。一张普通的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3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跟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区委书记陈德培开展高考前慰问并调研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全力护航学子逐梦，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当前高邀区正以一幅全域街景、全业融合、全民共享的动人画卷交出一份文旅融合的精彩答卷。高邀区消防救援局立足辖区气候特点与西江流域防汛实际，以常态化练兵备战，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欢迎收听收看高邀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习近平2025年5月19日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考察时的讲话。
0: 5月18号，区委书记陈德培深入辖区考点学校，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高三师生，并督导调研高考备考、考点服务保障及校园食品安全等工作，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安心应考、圆梦高考。
1: 在石门中学、高邀学校、高邀二中、高邀一中，陈德培实地查看考场环境、监控设备、广播系统及保密室、考务办公室等重点场所运行状态，认真听取全区高考备考工作情况，并走进高三教室、教师办公室，与师生代表亲切交流，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致以诚挚慰问，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鼓励全体高三师生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奋力跑好高考冲刺最后一公里，力争今年高考旗开得胜，再创佳绩，为高邀教育事业增光添彩。高考是检验教育教学成果和育人水平的重要标尺，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和命运，容不得半点闪失。要优化备考策略，积极借鉴名校先进备考理念与实战经验，组织优质资源，开展备考交流，全力提升备考质量，助力考生发挥最佳水平，实现人生梦想。要落实人文关怀，抓实抓细考生心理疏导，科学开展心理调试与减压疏导，帮助考生以平稳自信状态从容应考。要加强协调联动，统筹抓好考务组织、交通保畅、环境整治、医疗保障、噪音管控等工作，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为全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备考和考试环境。要加强考风考纪建设，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厉打击考试作弊行为，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努力实现平安高考、公平高考、诚信高考。学校食品安全关乎师生身心健康。调研期间，陈德培走进学校食堂，认真查看食堂环境卫生，查阅食材采购记录、餐具消毒等台账，与食堂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学校食堂安全管理架构、进货渠道及采购配送、安全隐患防控落实情况，并与学生们一同排队打饭、同桌就餐，现场体验饭菜质量、口味等情况，认真听取学生对食堂饭菜以及就餐环境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陈德培强调，要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规范操作流程，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等关键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织密织牢校园食品安全全链条、全覆盖的防护网络，切实让师生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让校园餐真正成为学生的营养餐、家长的放心餐。区领导毛秋霞、区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为深化法律七进，推动民法典宣传月走深走实，5月15日高腰区司法局联合区人武部举办民法典专题宣讲暨送法进军营活动，区领导陈月志出席本次活动。活动紧扣军人职业特点，由资深律师

0: 聚焦官兵关切的军人权益保障、婚姻家庭、民事纠纷处理等法律实务，通过以案释法系统解读民法典核心条款，精准破解官兵工作生活中的法律难题，引导官兵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法治思维。此次活动是司法行政机关支持法治军营建设的重要实践，有效提升了官兵依法履职能力和维权意识，为强军兴军注入法治动能。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展现广东形象，扩大广东文旅印象力。在肇庆南部，有一座素有肇庆南大门之称的城市高腰，它距离广州市中心仅约110公里，已深度融入广州一小时经济圈。当前高腰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抓手，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全域融合发展，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
0: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高腰紧抓肇庆对接广州都市圈的战略机遇，将文旅体融合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高腰明确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总目标，整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把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资源转化为辨识度高、竞争力强、口碑过硬的文旅体品牌，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全力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是高腰打造文旅体强区的核心引擎。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9.39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还将新增古运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如今这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及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也是市民休闲夜游的热门选择。金沙滩金象湾活力公园完善了亲子游乐和户外休闲配套，深受家庭游、亲子游的喜爱。国桥公园焕发新生，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登高休闲空间。此外，依托西江碧道，当地还布局了水上运动、山地骑行、徒步露营等体育项目，推动旅游加体育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一站式滨水休闲度假目的地。
3: 以前呢就是咩都冇嘅，依家呢度咧就系设施啊、设备啊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去处。都去同身边朋友讲下，有呢个地方，环境又好。因为我都系呢度附近嘅人，第一次嚟我都觉得好舒适、好舒服。呢度都，
4: 这个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旁边的一个沙滩营地，还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0: 不仅是沿岸风光，城市文旅配套同步提质升级。位于高腰城区的上影创意园自开业以来，凭借集餐饮、休闲、文创首座于一体的业态，成为休闲游的新晋之选。作为乡村美学工坊的重点培育项目，上影创意园处处可见设计感与美感的完美融合，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来打卡消费。
5: 即系呢个地方呢，其实就系最靓仔嘅环境啊，而且系喺城中心喎，难得揾到呢啲咁嘅好似世外桃源咁嘅。嗱，呢啲彩色啊，颜色又好睇，味道又佳。 我嚟咗几次噶啦，仲带小朋友过嚟噶，啊，小朋友好中意喺度玩，玩都唔愿意走噶，而且靠江边噶，啊，空气又靓，啊，值得推介过嚟试试。
0: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也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洋蓝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
6: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洋蓝文化创意园、骑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0: 从西江画廊、精品文旅带，到中心城区休闲新地标，再到乡镇特色文旅项目遍地开花，高腰以文旅体融合发展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文旅产业持续引流聚客，有效带动特色美食、精品民宿、乡村研学等配套业态蓬勃发展，真正把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美丽风景源源不断变成美丽经济。
2: 为有效防范应对汛期各类水患灾害，全面提升队伍水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高腰区消防救援局立足辖区气候特点与西江流域防汛实际，组织消防指战员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战演练，以常态化练兵备战，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区消防救援局训练现场，指战员们围绕汛期救援核心科目，有序开展皮划艇操控、冲锋舟驾驶、救援绳索实操等专项训练。训练严格落实老带新、传帮带训练机制，由经验丰富的老兵化身专职教练员，手把手指导新消防员开展装备实操训练。教练员结合多年一线救援实战经验，细致讲解冲锋舟、救援绳索等核心水域救援装备的适用场景、标准操作流程、日常维护要点，并重点传授复杂汛情、极端天气、突发险情等特殊场景下的救援技巧，科普自救、互救以及保障被救人员安全的专业知识。这不仅是消防救援技能的薪火传承，更彰显了高腰消防全体指战员凝心聚力、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坚定信心与责任担当。
7: 今日后我一定刻苦训练、苦练本领，扎实打磨救援专业能力，立足本职，忠诚履职，认真完成每一次救援任务，全力守护高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负初心使命。
0: 入汛以来，高腰辖区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增多，西江流域汛情、城区道路积涝风险持续攀升，为精准防范汛期安全风险、高效应对处置各类洪涝灾害事故，高腰区消防救援局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全面细化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方案，全力保障辖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针对西江流域可能出现的汛情和城区积涝，已在大队组建了两支水域救援专业队，并在下辖了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储备了足量的防汛物资。接下来，高腰区消防局将通过开展防汛实战拉动演练，加密隐患巡查排查，前置救援执行力量，强化联勤联动机制，坐实应急值守备勤等措施，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全力筑牢汛期防汛前线和城区排涝安全防线，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进一步传承弘扬侨批文化，凝聚侨心、汇聚侨力，厚植归侨侨眷、侨界人士的家国情怀，日前，高腰区侨联组织归侨侨眷、侨界青年以及侨企代表前往高腰金义珠江影城，共同观看潮汕方言温情亲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光影故事中 感悟华侨家族的

0: 深厚情感与家国担当。
1: 观影过程中，在场人员全情投入，跟随影片情节，深刻感受海外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艰辛，对家人的深情牵挂，以及对祖国故土的赤诚眷恋。一封封承载思念与责任的侨批，一段段动人的家族往事，让大家深切体会到华侨文化的厚重底蕴，也进一步读懂了华侨群体心系家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他们纷纷表示，这次观影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既被影片中浓浓的亲情所打动，也为华侨先辈的家国情怀所震撼。
2: 看完这部电影，未来我将把这份情感与感恩化为奋进的力量，传承和荣耀华侨的精神，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投身家乡建设的发展，以实际的行动践行家国情怀，为高要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贡献侨界的智慧与力量。
3: 看完给阿嫲的情书，我被影片入面跨越山海的牵挂深深打动，更读懂了侨批背后侨联工作的初心。侨批不单止是家书，更加是侨胞和故土的情感纽带，这个正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影片入面陌生人代笔寄批的善意，正是我们侨联精神的体现，守护侨胞牵挂，传递侨界温暖。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好递信人，用每一份山海的牵挂都不会被辜负。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可以将噪音变成音乐，可以将你的失望和不开心变走，可以将梦想变成真实。只要心入面有爱的天使，那你有你的天使未啊？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就是平时你会见到有些人会用擦屁屁的卫生纸来擦嘴，其实真的不能够

0: 咁样做噶，因为卫生纸嘅生产标准系比较低啲嘅。依照一次性卫生用品卫生标准，抽纸每克细菌菌落总数咧要少于或者等于每克200个单位，而卫生纸嘅要求就系每克要少于或者等于600个单位。咁对于真菌含量，卫生纸就唔作要求嘅，而抽纸嘅要求咧系每克唔少于100个单位。咁样嘅话就显而易见啦，喺生产标准上面，抽纸就系更加之严格、更加之卫生嘅。所以对于一啲皮肤屏障功能唔系几好嘅朋友，用卫生纸擦嘴，好有可能咧就会引起面部细菌感染，例如话生痘痘。咁啊，抹嘴嘅时候，细菌亦都会容易带到肠道里边，引起辐射。产生咁样嘅情况咧，就系因为卫生纸嘅原料要求系比较低噶。我哋平时用嘅抽纸，即系纸巾纸啦吓，系唔允许添加回收纸浆同埋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嘅。但系卷纸、厕纸等嘅卫生纸系允许添加回收纸浆，即系话咧用过嘅纸巾噶。咁另外，其实早喺2002年嘅时候，原卫生部颁发嘅消毒管理办法当中就明确规定啦，系禁止用卫生纸代替餐巾纸嘅。好啦，呢期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3: 离婚？你够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4: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5: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找不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太奢侈。
1: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2: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1: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2: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3: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汇集本地新闻。

0: 区委书记陈德培开展高考前慰问并调研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全力护航学子逐梦，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当前高邀区正以一幅全域接解、全业融合、全民共享的动人画卷，交出一份文旅融合的精彩答卷。高邀区消防救援局立足辖区气候特点与西江流域防汛实际，以常态化练兵备战，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收看高邀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习近平2025年5月19日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考察时的讲话。
0: 5月18号，区委书记陈德培深入辖区考点学校，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高三师生，并督导调研高考备考、考点服务保障及校园食品安全等工作，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安心应考、圆梦高考。
1: 在石门中学、高邀学校、高邀二中、高邀一中，陈德培实地查看考场环境、监控设备、广播系统及保密室、考务办公室等重点场所运行状态，认真听取全区高考备考工作情况，并走进高三教室、教师办公室，与师生代表亲切交流，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致以诚挚慰问，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鼓励全体高三师生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奋力跑好高考冲刺最后一公里，力争今年高考旗开得胜，再创佳绩，为高邀教育事业增光添彩。高考是检验教育教学成果和育人水平的重要标尺，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和命运，容不得半点闪失。要优化备考策略，积极借鉴名校先进备考理念与实战经验，组织优质资源，开展备考交流，全力提升备考质量，助力考生发挥最佳水平，实现人生梦想。要落实人文关怀，抓实抓细考生心理疏导，科学开展心理调试与减压疏导，帮助考生以平稳自信状态从容应考。要加强协调联动，统筹抓好考务组织、交通保障、环境整治、医疗保障、噪音管控等工作，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为全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备考和考试环境。要加强考风考纪建设，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厉打击考试作弊行为，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努力实现平安高考、公平高考、诚信高考。学校食品安全关乎师生身心健康。调研期间，陈德培走进学校食堂，认真查看食堂环境卫生，查阅食材采购记录、餐具消毒等台账，与食堂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学校食堂安全管理架构、进货渠道及采购配送、安全隐患防控落实情况，并与学生们一同排队打饭、同桌就餐，现场体验饭菜质量、口味等情况，认真听取学生对食堂饭菜以及就餐环境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陈德培强调，要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规范操作流程，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等关键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风险。

0: 险隐患。知密知牢，校园食品安全全链条，全覆盖的防护网络，切实让师生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让校园餐真正成为学生的营养餐，家长的放心餐。区领导毛秋霞，区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为深化法律七进，推动民法典宣传月走深走实，5月15日，高邀区司法局联合区人武部举办民法典专题宣讲暨送法进军营活动，区领导陈月志出席本次活动。活动紧扣军人职业特点，由资深律师聚焦官兵关切的军人权益保障、婚姻家庭、民事纠纷处理等法律实务，通过以案释法系统解读民法典核心条款，精准破解官兵工作生活中的法律难题，引导官兵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法治思维。此次活动是司法行政机关支持法治军营建设的重要实践，有效提升了官兵依法履职能力和维权意识，为强军兴军注入法治动能。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展现广东形象，扩大广东文旅印象力。在肇庆南部，有一座素有肇庆南大门之称的城市高邀，它距离广州市中心仅约110公里，已深度融入广州一小时经济圈。当前高邀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抓手，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全域融合发展，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
0: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高邀紧抓肇庆对接广州都市圈的战略机遇，将文旅体融合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高邀明确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总目标，整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把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资源转化为辨识度高、竞争力强、口碑过硬的文旅体品牌，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全力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是高邀打造文旅体强区的核心引擎。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9.39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还将新增古运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如今这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邀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及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也是市民休闲夜游的热门选择。金沙滩金象湾活力公园完善了亲子游乐和户外休闲配套，深受家庭游、亲子游的喜爱。国桥公园焕发新生，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登高休闲空间。此外，依托西江碧道，当地还布局了水上运动、山地骑行、徒步露营等体育项目，推动旅游加体育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一站式滨水休闲度假目的地。
3: 以前呢就是咩都冇嘅，依家呢度咧就系设施啊、设备啊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嘅去处。都去同身边朋友讲下，有呢个地方，环境又好，因为我都系呢度附近嘅人，第一次嚟我都觉得好舒适、好舒服。呢度都
4: 这个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2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旁边的 一个沙滩营地，还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

0: 让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1: 不仅是沿岸风光，城市文旅配套同步提质升级。位于高腰城区的上饮创意园自开业以来，凭借集餐饮、休闲、文创首座于一体的业态，成为休闲游的新晋之选。作为乡村美学工坊的重点培育项目，上饮创意园处处可见设计感与美感的完美融合，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来打卡消费。
2: 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在最靓仔的环境啊，而且是在城中心，难得找到这些这样的好像小我桃园这样的，这些菜式啊，颜色又好看，味道又佳。我来了几次的啦，还带小朋友过来的、小朋友很喜欢在这里玩，玩都不愿意走的，而且靠江边的、空气又靓、值得推介过来试试。
1: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也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洋蓝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
3: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七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1: 从西江画廊精品文旅带，到中心城区休闲新地标，再到乡镇特色文旅项目遍地开花，高腰以文旅体融合发展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文旅产业持续引流聚客，有效带动特色美食、精品民宿、乡村研学等配套业态蓬勃发展，真正把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美丽风景源源不断变成美丽经济。
4: 为有效防范应对汛期各类水患灾害，全面提升队伍水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高腰区消防救援局立足辖区气候特点与西江流域防汛实际，组织消防指战员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战演练，以常态化练兵备战，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区消防救援局训练现场，指战员们围绕汛期救援核心科目有序开展皮划艇操控、冲锋舟驾驶、救援绳索实操等专项训练，训练严格落实老带新、传帮带训练机制，由经验丰富的老兵化身专职教练员，手把手指导新消防员开展装备实操训练。教练员结合多年一线救援实战经验，细致讲解冲锋舟、救援绳索等核心水域救援装备的适用场景、标准操作流程、日常维护要点，并重点传授复杂汛情、极端天气、突发险情等特殊场景下的救援技巧，科普自救、互救以及保障被救人员安全的专业知识。这不仅是消防救援技能的薪火传承，更彰显了高腰消防全体指战员凝心聚力、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坚定信心与责任担当。
5: 今日后我一定刻苦训练、苦练本领，扎实打磨救援专业能力，立足本职，忠诚履职，认真完成每一次救援任务，全力守护高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负初心使命。
1: 入汛以来，高腰辖区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增多，西江流域汛情、城区道路积涝风险持续攀升，为精准防范汛期安全风险、高效应对处置各类洪涝灾害事故，高腰区消防救援局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全面细化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方案，全力保障辖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针对西江流域可能出现的汛情和城区积涝，已在大队组建了两支水域救援专业队，并在下辖了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储备了足量的防汛物资。接下来，高腰区消防局将通过开展防汛实战拉动演练， 加密隐患巡查。

0: 排查，前置救援执行力量，强化联勤联动机制，坐实应急值守备勤等措施，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全力筑牢汛期防汛前线和城区排涝安全防线，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进一步传承弘扬侨批文化，凝聚侨心，汇聚侨力，厚植归侨侨眷、侨界人士的家国情怀，日前，高邀区侨联组织归侨侨眷、侨界青年以及侨企代表前往高邀金义珠江影城，共同观看潮汕方言温情亲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光影故事中感悟华侨家族的深厚情感与家国担当。
2: 观影过程中，在场人员全情投入，跟随影片情节，深刻感受海外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艰辛，对家人的深情牵挂以及对祖国故土的赤诚眷恋。一封封承载思念与责任的侨批，一段段动人的家族往事，让大家深切体会到华侨文化的厚重底蕴，也进一步读懂了华侨群体心系家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他们纷纷表示，这次观影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既被影片中浓浓的亲情所打动，也为华侨先辈的家国情怀所震撼。
3: 看完这部电影，未来我将把这份情感与感恩化为奋进的力量，传承和荣扬华侨的精神，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投身家乡建设的发展，以实际的行动践行家国情怀，为高邀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贡献侨界的智慧与力量。
4: 看完给阿嬷的情书，我被影片入面跨越山海的牵挂深深打动，更读懂了侨批背后侨联工作的初心。侨批不单止是家书，更加是侨胞和故土的情感纽带，这个正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影片入面陌生人代不寄批的善意，正是我们侨联精神的体现，守护侨胞牵挂，传递侨界温暖。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好递信人，让每一份山海的牵挂都不会被辜负。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就是平时你会见到有些人会用擦屁屁的卫生纸来擦嘴，咁其实真係唔能够咁样做㗎喎，因为卫生纸嘅生产标准係比较低啲㗎。依照一次性卫生用品卫生标准，抽纸每克细菌菌落总数呢要少于或者等于每克200个单位，而卫生纸嘅要求就係每克要少于或者等于600个单位。咁对于真菌含量，卫生纸就唔作要求㗎，而抽纸嘅要求呢係每克唔少于100个单位。咁样嘅话就显而易见啦，喺生产标准上面，抽纸就係更加之严格，更加之卫生嘅。所以对于一啲皮肤屏障功能唔係几好嘅朋友，用卫生纸擦嘴好有可能呢就会

0: 引起面部细菌感染，例如话生痘痘。咁啊，抹嘴嘅时候，细菌亦都会容易带到肠道里边，引起辐射。产生咁样嘅情况咧，就系因为卫生纸嘅原料要求系比较低噶。我哋平时用嘅抽纸，即系纸巾纸啦吓，系唔允许添加回收纸张同埋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嘅。但系卷纸、厕纸等嘅卫生纸系允许添加回收纸张，即系话咧用过嘅纸巾噶。咁另外，其实早喺2002年嘅时候，原卫生部颁发嘅消毒管理办法当中就明确规定啦，系禁止用卫生纸代替餐巾纸嘅。好啦，呢期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3: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2: 不可能。
3: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4: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5: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2: 什么？2030年？
5: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3: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6: 魏红，魏红，起床啊。
2: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3: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截至30号，共有50多支医疗队、6000多名医护人员赶赴湖北进行支援。
1: 单日的样本检测能力已经从最初的200份提高到现在的大约4000份。

0: 危机时刻处理着带天使的信仰。
1: 我自己愿意来的，我承担这一切。

0: 行动还是不错的。
1: 全力以赴的医治我们，使我们能够战胜病魔啊！
2: 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0: 我们一定会胜利。
1: 我们一定会胜利。
2: 我们一定会胜利。
3: 我们一定会胜利。
1: 一定会胜利。
4: 我们一定会胜利。
5: 我们一定会胜利。
6: 一定会胜利。
3: 一定会胜利。
7: 中国加油！
8: 加油！
9: 中国加油！
10: 中国加油！
11: 我们一定会胜利。
12: 胜利！
13: 我们一定会胜利。
14: 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一次的疫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

0: 区委书记陈德培开展高考前慰问并调研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强调要全力护航学子逐梦，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当前高邀区正以一幅全域接解、全业融合、全民共享的动人画卷交出一份文旅融合的精彩答卷。高邀区消防救援局立足辖区气候特点与西江流域防汛实际，以常态化练兵备战，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欢迎收听收看高邀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习近平2025年5月19日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考察时的讲话。
0: 5月18号，区委书记陈德培深入辖区考点学校，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高三师生，并督导调研高考备考、考点服务保障及校园食品安全等工作，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安心应考、圆梦高考。
1: 在石门中学、高邀学校、高邀二中、高邀一中，陈德培实地查看考场环境、监控设备、广播系统及保密室、考务办公室等重点场所运行状态，认真听取全区高考备考工作情况，并走进高三教室、教师办公室，与师生代表亲切交流，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致以诚挚慰问，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鼓励全体高三师生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奋力跑好高考冲刺最后一公里，力争今年高考旗开得胜，再创佳绩，为高邀教育事业增光添彩。高考是检验教育教学成果和育人水平的重要标尺，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和命运，容不得半点闪失。要优化备考策略，积极借鉴名校先进备考理念与实战经验，组织优质资源，开展备考交流，全力提升备考质量，助力考生发挥最佳水平，实现人生梦想。要落实人文关怀，抓实抓细考生心理疏导，科学开展心理调试与减压疏导，帮助考生以平稳自信状态从容应考。要加强协调联动，统筹抓好考务组织、交通保障、环境整治、医疗保障、噪音管控等工作，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为全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备考和考试环境。要加强考风考纪建设，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严厉打击考试作弊行为，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努力实现平安高考、公平高考、诚信高考。学校食品安全关乎师生身心健康。调研期间，陈德培走进学校食堂，认真查看食堂环境卫生，查阅食材采购记录、餐具消毒等台账，与食堂负责人深入交流，仔细询问学校食堂安全管理架构、进货渠道及采购配送、安全隐患防控落实情况，并与学生们一同排队打饭、同桌就餐，现场体验饭菜质量、口味等情况，认真听取学生对食堂饭菜以及就餐环境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陈德培强调，要严格落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规范操作流程，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等关键环节，常态化排查整治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织密织牢校园食品安全全链条、全覆盖的防护网络，切实让师生吃得放心、吃得健康，让校园餐真正成为学生的营养餐、家长的放心餐。区领导毛秋霞、区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有关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为深化法律七禁，推动民法典宣传月走深走实，5月15日高腰区司法局联合区人武部举办民法典专题宣讲暨送法进军营活动，区领导陈月志出席本次活动。活动紧扣军人职业特点，由资深律师聚焦官兵关切的军人权益保障、婚姻家庭、民事纠纷处理等法律实务，通过以案释法系统解读民法典核心条款，精准破解官兵工作生活中的法律难题，引导官兵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法治思维。此次活动是司法行政机关支持法治军营建设的重要实践，有效提升了官兵依法履职能力和维权意识，为强军兴军注入法治动能。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展现广东形象，扩大广东文旅印象力。在肇庆南部，有一座素有肇庆南大门之称的城市高腰，它距离广州市中心仅约110公里，已深度融入广州一小时经济圈。当前高腰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抓手，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全域融合发展，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
1: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高腰紧抓肇庆对接广州都市圈的战略机遇，将文旅体融合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高腰明确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总目标，整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把得天独厚的人文自然资源转化为辨识度高、竞争力强、口碑过硬的文旅体品牌，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全力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是高腰打造文旅体强区的核心引擎。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 9.39 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还将新增古运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如今这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及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也是市民休闲夜游的热门选择。金沙滩金象湾活力公园完善了亲子游乐和户外休闲配套，深受家庭游、亲子游的喜爱。国桥公园焕发新生，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登高休闲空间。此外，依托西江碧道，当地还布局了水上运动、山地骑行、徒步露营等体育项目，推动旅游加体育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一站式滨水休闲度假目的地。
4: 以前呢就咩都冇嘅，依家呢度咧就係設施啊、設備啊都有，環境又好，整得都好靚。呢度都臨近夏天嘅話，呢度又涼爽，都係一個好去處。都去同身邊朋友講下，有呢個地方，環境又好，因為我都係呢度附近嘅人，第一次嚟我都覺得好舒適、好舒服。呢度都
5: 這個金港灣項目建成之後呢，我們就投入了兩個主體的運營項目，一個呢就是我們旁邊的一个沙滩营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

0: 家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1: 不仅是沿岸风光，城市文旅配套同步提质升级。位于高腰城区的上饮创意园自开业以来，凭借集餐饮、休闲、文创首座于一体的业态，成为休闲游的新晋之选。作为乡村美学工坊的重点培育项目，上饮创意园处处可见设计感与美感的完美融合，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来打卡消费。
2: 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在最靓仔的环境啊，而且是在城中心，难得找到这些这样的好像小我桃园这样的、这些彩色啊，颜色又好看，味道又佳。我来了几次的啦，还带小朋友过来的啊，小朋友很喜欢在这里玩，玩都不愿意走的，而且靠江边的啊，空气又靓啊，值得推介过来试试。
1: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也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洋玩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
3: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七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1: 从西江画廊精品文旅带，到中心城区休闲新地标，再到乡镇特色文旅项目遍地开花，高腰以文旅体融合发展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文旅产业持续引流聚客，有效带动特色美食、精品民宿、乡村研学等配套业态蓬勃发展，真正把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美丽风景源源不断变成美丽经济。
4: 为有效防范应对汛期各类水患灾害，全面提升队伍水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高腰区消防救援局立足辖区气候特点与西江流域防汛实际，组织消防指战员开展水域救援专项实战演练，以常态化练兵备战，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区消防救援局训练现场，指战员们围绕汛期救援核心科目，有序开展皮划艇操控、冲锋舟驾驶、救援绳索实操等专项训练。训练严格落实老带新、传帮带训练机制，由经验丰富的老兵化身专职教练员，手把手指导新消防员开展装备实操训练。教练员结合多年一线救援实战经验，细致讲解冲锋舟、救援绳索等核心水域救援装备的适用场景、标准操作流程、日常维护要点，并重点传授复杂汛情、极端天气、突发险情等特殊场景下的救援技巧，科普自救、互救以及保障被救人员安全的专业知识。这不仅是消防救援技能的薪火传承，更彰显了高腰消防全体指战员凝心聚力、坚守岗位、守护一方平安的坚定信心与责任担当。
5: 今日后我一定刻苦训练、苦练本领，扎实打磨救援专业能力，立足本职，忠诚履职，认真完成每一次救援任务，全力守护高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负初心使命。
1: 入汛以来，高腰辖区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增多，西江流域汛情、城区道路积涝风险持续攀升。为精准防范汛期安全风险，高效应对处置各类洪涝灾害事故，高腰区消防救援局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全面细化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方案，全力保障辖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针对西江流域可能出现的汛情和城区积涝，已在大队组建了两支水域救援专业队，并在下辖了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储备了足量的防汛物资。接下来，高腰区消防局将通过开展防汛实战拉动演练，加密隐患巡查排查，前置救援执行力量， 强化联勤联动机制，坐实应急值守备勤等措施，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全力筑牢汛期防汛前线和城区排涝安全防线，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为进一步传承弘扬侨批文化，凝聚侨心，汇聚侨力，厚植归侨侨眷、侨界人士的家国情怀，日前高邀区侨联组织归侨侨眷、侨界青年以及侨企代表前往高邀金义珠江影城，共同观看潮汕方言温情亲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光影故事中感悟华侨家族的深厚情感与家国担当。
1: 观影过程中，在场人员全情投入，跟随影片情节，深刻感受海外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艰辛，对家人的深情牵挂以及对祖国故土的赤诚眷恋。一封封承载思念与责任的侨批，一段段动人的家族往事，让大家深切体会到华侨文化的厚重底蕴，也进一步读懂了华侨群体心系家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核。他们纷纷表示，这次观影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既被影片中浓浓的亲情所打动，也为华侨先辈的家国情怀所震撼。
3: 看完这部电影，未来我将把这份情感与感恩化为奋进的力量，传承和荣扬华侨的精神，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投身家乡建设的发展，以实际的行动践行家国情怀，为高邀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贡献侨界的智慧与力量。
7: 看完给阿嬷的情书，我被影片入面跨越山海的牵挂深深打动，更读懂了侨批背后侨联工作的初心。侨批不单止是家书，更加是侨胞和故土的情感纽带，这个正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影片入面陌生人代笔寄批的善意，正是我们侨联精神的体现，守护侨胞牵挂，传递侨界温暖。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好递信人，用每一份山海的牵挂都不会被辜负。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邀。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邀，欣赏高邀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9: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0: 晚上十点 ，FM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9: 星夜星情，
10: 全新开播，
9: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0: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9: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9: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好，咁啊嚟到咗5月19号星期二晚上嘅22:22。Hello， 咁多位朋友仔，你哋好啊！直播间嘅咁多位吓，咁啊现时嘅话咧有9个人在线嘅，多谢大家嘅捧场同埋支持啦！今晚咧开播嘅时候咧，都有非常之多嘅朋友仔啦，已经喺直播间度啦，等候紧歌曲嘅播放啦，同埋咧就倾紧偈、点紧歌噶啦，系欢迎大家，亦都系欢迎咧喺收音机旁听到节目嘅你啦，可以攞起手机咧搜索 GYGB1059 嘅微信视频号啦，搜索榕语双城啦，就可以睇到咧验证我喺度直播紧嘅。今晚嘅星夜星情嘅节目咧，会有赵敏喺度陪大家一齐听听歌、倾倾偈，同埋分享一下膏药好物嘅。都是熟悉的面孔，多谢你们的支持。还有呢，今天的天气都一般般麻麻地，因为我印象中的话在早上的时候落了一场比较大的雨。我那段时间在家，因为上夜班没那么早回，都说哇这么大雨的，这样出去买菜都是比较的艰难一点。所以呢 这段时间可以这么说，这几天雨水都是比较多的，龙舟水时期大家一定要注意翻一下啦吓，天气方面嘅变化啦。而今日嘅天气咧，亦都系凉凉爽爽啦，23-28摄氏度之间，好舒服嘅天气吓。咁啊，预计咧未来三日咧，我区都系有大雨到暴雨嘅降水过程，并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嘅强对流天气啊。所以大家户外活动啦、高空作业嘅时候啦吓，一定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咧对安全嘅影响啊。好，今天不讲那么多，马上来听歌好吗？多谢大家的点歌。基本上今晚截止到目前为止开咪之前点的歌呢都已经是足够大家今晚听完今晚的节目了。首先第一首是关正杰的词做事一对。这首歌呢也都是我们第一个入到直播间的冼心华点的歌哈，系咁啊，冼心华咧就话：哎 ，hello， 晚上好啊，咁啊，我想点呢一个嘅迟早是一对啊，系咪你点噶？印象中应该系哈，系关正杰嘅迟早是一对。事不宜迟，马上送上呢首歌。咁听完之后，10:30翻嚟之后咧，会有陈慧娴嘅夜机。

0: 哎呀，呢首歌咧又令我谂起咗啦，最近好火嘅嗰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吓，系咯咁啊，系咪真系等十年等一世呢、这个人就会同你迟早是一对呢？时代嘅错，命运嘅错吓，咁啊，每一个人咧都会有自己嘅经历啦，可以咁讲啦。边个有去睇过呢个电影啊？上到七老八十啦，下到小朋友啦，十零岁嗰啲啦。我觉得都是可以看，好适合看下。对于人生观、爱情观、家庭观的塑造呢，都即很有正向的那个引导咯。是我自己已经是异察了，今天也都是，哎呀，只眼睛又哭了，哭肿了、头也都比较痛，比较感性一点。我见到电影院呢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呢都在那里肥肥肥肥。系咁啊，应该系男儿有泪不轻弹啦。但系真系遇到一啲嘅真感情嘅时候啦，或者系真系被打动嘅时候咧，我觉得呢啲眼泪系可以流啊。系咁啊，时间方面嘅话咧，仲有少少啦。咁啊，我就想同大家讲讲翻啦。咁啊，如果你系有兴趣系留意翻我哋荣誉商城，即系呢个嘅嗰个产品嘅话咧，亦都系点入链接嗰度啦，睇睇翻。咁啊，我哋今日啦，同埋咧最近啦。亦都系推荐咗非常之多嘅，适合端午果精啦，同埋啲牛肉干啦，同埋咧我哋商城推介嘅产品俾大家吓。QQQ 话邝美云嘅《冰冻的女人》呢首歌系有嘅，但系嚟唔嚟得切播咧，唔系好清楚吓。我嘅嘴点样？点解会咁嘅？生痘咯，上火咯，咁啊下爬嗰只咪就系痘咯。好嘅，咁啊一阵十一点钟翻嚟，十点半翻嚟，继续同大家见面。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啊，
3: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8: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9: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8: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9: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8: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9: 中午1:00至4:00，
8: 晚上10:00至11:30，
9: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8: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1: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0: 星夜星情，
11: 全新开播，
1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00到11:30，星夜星情与你不。

睡眠一般般吓，咁啊，而且咧就，食咗啲饼干啊，类似啲咁样嘅嘢咧，会有少少上火嘅。哎呀，我发觉咧，广东人咧真系好容易湿热同埋热气嘅，系咁啊，希望大家都系注意身体啦吓。咁啊，继续系听歌嘅时间，咁啊，欢迎直播间嘅朋友仔吓，咁啊，该走嘅都走咗，该留嘅都留喺度吓，留喺度嘅应该都系听歌噶啦，系啦，咁啊。继续啦，咁啊，我由呢个嘅，我睇睇先，我 look 翻上去先，系边位朋友仔点嘅夜记啊？我印象中应该系波波点嘅夜记吓，佢好似都好早入嚟，但系佢唔喺度，佢唔喺度，但我都会照播，嗱，大家见证一下吓，我有播过呢首歌俾佢嘅，陈慧娴嘅夜记喺我嘅直播间啦，亦都系出现咗好多次嘅，当然呢首歌都非常之好听嘅。

可能回答下啦，就喺听歌过程当中啦，大家比较关心嘅问题吓，咁啊，呢位叫有嘅讲啦，就系、是，哎呀，我系过嚟支持，你系过嚟支持我嘅，可唔可以点首小情歌咧？我觉得今晚应该系播唔到噶啦。徐元文歌库有冇林忆莲嘅倾斜？冇嘅，系啊，嗰时唔记得同你讲吓，跟住节奏嚟，定啲嚟会有嘅，不过迟啲播咁啫，系，咁啊，其实咧有系有，但系今晚咧个歌咧应该已经系排满咗噶啦。播到11:30，我估应该就播唔到大家跟住落嚟点嘅歌吓。OK， 咁啊，欢迎各位少少蜗牛啦，同埋平衡线嘅道理吓。咁如果你哋系有咩想分享嘅话咧，亦都系可以喺我哋嘅屏幕嗰度，同埋咧评论区嗰度留言嘅。咁亦都可以点开我哋嘅用语商城嘅下边嘅呢个嘅橱窗啦，睇下咧有冇你想买嘅嘢啦，都系我哋肇庆嘅高腰嘅本地嘅一个特产吓。咁啊，听翻首啦，嚟由今晚咧就我哋雨一直下呢、这个邵伟君点嘅歌嘅就系叫做朋友吓。佢又唔知去咗边啦，佢好似冇喺直播间度吓，可能走咗，即系咧就离开咗一阵啦。咁啊，但系呢首歌咧，佢话系对于佢嚟讲咧都几有意义，因为佢自己本身咧可能系粤超嘅邵伟君嘅一个球迷会嘅其中一员啦，同埋咧呢个周华健嘅朋友系咪佢哋球迷会入边咧相对嚟讲咯系比较熟悉嘅歌曲啦？我唔清楚，但系呢首歌咧就好经典嘅，我相信咧。好多朋友都识唱，一起听下呢首经典嘅歌曲，嚟自周华健嘅《朋友》。

咁啊，呢首歌啦都唱尽咗友谊啦，朋友一生一起走吓，都系好经典嘅歌曲嚟嘅。咁啊，大家听完之后有冇啲感想啊？欢迎直播间嘅咁多位朋友仔吓，最近咧我都系沉浸喺一部电影当中出唔到嚟嘅。有时候互联网咧有一个非常之令人觉得唔好嘅地方，喺边个地方就系信息茧房。当你对一样嘢感兴趣，你睇多咗之后咧，佢会不断推一样嘢俾你，然后咧令到你咧更加走唔出啦，同埋一直困喺呢一个当中啊吓。即系如果好似啊，你对一件短袖嘅 T 恤衫好感兴趣，其实你只不过系手嚟望一望啦，但系佢就会不断去到，即系你只要打开个网页，下一次佢都系会根据你睇嘅数据，然之后不断推俾你，不断推俾你，直到你搜下一次嘅嘢，即系会困住咯。我哋学呢个嘅媒体知识嘅时候啦，就系学一啲嘅新闻知识嘅时候咧，就会讲到啦吓，传播嘅时候咧就会话，呢个其实就系信息茧房嘅一个好典型嘅代表啦，咁样。大家有冇咁样嘅感觉咧吓？系咁啊，有冇话试过真系成日刷都系刷同样嘅视频啦，成日刷啦都系好似相同类型嘅会特别多少少，会有啲啲嘅疲劳嘅感觉咯，我会觉得系。例如好似我最近啦睇一啲电影解说啦，特别嘅中意嘅，或者我最近呢啲 AI 短剧咧，我都好拉，唔错喎咁样。咁我睇咗那么少少时间咧，佢会不断推俾我，直到成个主页都系。好夸张啊！呢、這个咁样嘅一个嘅算法啦，可以咁讲啦，令到好多人都陷入到信息茧房当中吓。好，咁啊，时间方面22:47啦，欢迎直播间咁多位朋友，咁啊，亦都系不断咁听歌当中吓，跟住落嚟嘅一首歌咧就系谢霆锋嘅《逆行》啊。咁啊，谢霆锋嘅歌嘅话咧，我就唔算话识得非常之多吓。咁啊，呢一首歌系边个朋友仔点噶？哦，《朱的王朝》点嘅，点完之后就撇咗啦，系咪啊？唔紧要，继续播啦，咁啊，播俾大家听啦，睇下呢首歌究竟系点样嘅，同埋好唔好听啊？

咁啊，呢首歌咧亦都非常之符合谢霆锋嘅风格啦，系咪啊？有边位朋友仔系有去听过谢霆锋嘅演唱会噶？好羡慕吓，因为佢嘅演唱会咧，我喺某啲平台嗰度啦，我会刷到啦，佢啲粉丝发出嚟啦，哇，好用心啊，真系都好用心吓，即系会感觉可能系佢嘅粉丝，即系就算唔系佢嘅粉丝啦，都会觉得哇，如果真系买咗佢票睇佢演唱会咧，都几值回票价嘅，嗯。咁啊，啲香港艺人啦，都最近好勤力咁样喺度开紧一啲嘅演唱会啦，都睇喺眼入边嘅，不断巡演系嘛。我哋肇庆都嚟咗好多位一啲嘅香港嘅艺人噶啦，系咪一啲新生代又好啦，或者系啲嘅我哋嗰辈嘅歌手都好啦，非常之多吓，多啲嚟啦，其实都好嘅，一啲嘅粉丝啦，同埋歌迷啦，都。幸福噶嘛，唔使跑去到咁远，喺自己家门口啦，就可以听到自己中意嘅歌手嘅歌系嘛，演唱会啊。KKQ 听晚点会有嘅，放心，听晚继续点，听晚应该会有啊。OK， 继续点，继续点，冇问题嘅。咁啊，只要你哋系入到我哋直播间同你倾偈啦吓，总会有主持人有你哋嘅歌嘅。嚟咧，听翻首《雨中的恋人们》好嘛？咁我亦都向上揾一揾啦吓。呢、这个《雨中的恋人们》系边个朋友仔点噶？需唔需要认领一下咧吓？啊 ，K K Q 你点嘅系咪？咁啱你又喺度，咁我播俾你听啦，好冇？你系咪已经？

讲啦，劲爆啲。咁啊，马上听下呢首王凯芹嘅《雨中的恋人们》。

系呢首歌系 KKQ 点嘅，你嘅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啦，今晚咧终于中奖啦，系咪？其实点一啲咧比较大路少少嘅歌咧，通常咧都会有吓，同埋咧早啲啲嚟嘅。咁大家都系老朋友啦，系咪啊？大家都熟到不能再熟噶啦，系咪？大家都知道大概我哋几点钟开播咯，早少少嚟咁，早少少点嘅歌就肯定听得到噶啦。下午又唔见你嚟嘅。其实我好想知道你哋是不是已经是即是不用做事做老细或者退咗休啦。哇真的每次直播都见到你哋，我真的觉得哇不用上班不好咩啊，好羡慕啊。当然我哋后生仲拼搏嘅，是不是、上班呢啲嘢呢是我

0: 日常嚟嘅。仲有一分钟唔到嘅时间就唔播歌啦，咁啊怕切咗歌唔好听下。咁啊11点钟翻嚟之后啦，会继续系播翻陈慧琳嘅《希望》啦，系我哋蝴蝶蓝点嘅，同埋 Beyond 嘅《大地》啊，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啊呢啲歌吓。做老细发梦都想做，我都想做啊。但其实老细咧都会面临好多嘅压力噶，唔系话即系摊喺度咩都唔使理嗰种嘅。以前咧就俾一啲电视剧啦、电影啦、影视咧就唔到咗，哇！做老细好风光啊！其实咧而家咧就会发现咧，身边好多啲爸爸妈妈有爸爸妈妈辈嘅又好啦，自己朋友又好啦，哇！做老细真系面临非常之多压力吓。好啦，咁啊11点钟翻嚟咧，继续会有星爷星情嘅节目嘅，咁我哋一阵再见啦，各位。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好嘅，咁啊，欢迎玉楼吓，好久不见，现在听得懂粤语吗？入嚟就落咗单一个拌饭酱系咪？好噶，我可以下播，未啊，我11:30先至落播嘅。咁你唔介意嘅话咧，都系可以喺呢度系咯。咁啊，睇下我啦，系咁啊，同大家一齐听听歌啦。好耐冇见你啊！我记得我哋以前喺呢一个直播号嗰度咧做漫画双子星嘅时候吓。

经常都会出现嘅。当然啦，你系从某音嗰度咧，一直系追到嚟呢度啦。不过我而家抖音都唔做直播啦，系啊，因为咧比较嘥时间吓，同埋咧就要维护啊，自己会好攰啊，所以咧就只能够系嚟呢一个微信嘅视频号呢度啦吓，同大家见面嘅。系咁啊，最近还好嘛？有啲咩嘅发展啊？我印象中你好似系喺上海嗰边定系江苏嗰边嘅，系咪啊？好咁啊，咩有冇音频收听啊？原来如此，哦，即系话咧，忙紧嘅时候咧，可能冇办法嚟到直播间呢度，系咪啊？系特登等你播，然后，但系我好少见你入嚟啊。如果你关注咗嘅话咧，可能会有提示。即系开播嘅时候会有提示，我最近有啲上课，大家都睇得出系嘛？呢、这个嘅豆吓，呢只豆吓，我今日都截咗佢噶啦。其实之前佢好大粒噶，呢一日好大粒嘅，然之后咧，我即系摸下摸下，觉得佢熟啦，终于忍唔住截佢。系有啲上课，最近睡眠一般般啦，咁啊希望今晚翻到去啦，可以瞓个靓觉啦。真系嘅，我会发现咧，即系年纪越大咧，上咗嚟之后咧，瞓个好觉。是一个好平，即是怎么说好呢，好平常但是有很重大的一个祝福语来的，祝你四个好觉。是咁啊，大家呢如果有啲咩想听嘅歌呢，就都可以喺直播间度，即係同玉楼讲下啦。但係虽然今晚呢可能係冇咩嘅时间播到你嘅歌㗎啦，但係呢就下一次你过嚟嘅时候呢，留一个歌嘅位置俾你。好嘛，咁啊，我哋马上嚟听下啦，陈慧娴嘅《希望》好嘛？咁呢首歌咧系我哋蝴蝶难点嘅，专登系将佢排咗比较前吓。咁啊，当时咧就都冇睇到你嘅留言嘅。咁如果我系冇睇到你哋嘅留言嘅话咧，咁啊，或者系冇睇到你哋歌，都系希望你哋咧，可以喺后续啦，或者就好似蝴蝶咁提一提我啦，歌先点嘅歌你冇咩，歌库冇咩咁样，我就会睇一睇，哦，原来系你有讲过呢句话嘅。有时候留言太多咧，查一查一下咧就睇唔到噶啦。咁啊，唔讲咁多啦，马上嚟听下陈慧娴嘅呢首《希望》。咦，大长今嘅开头、啊，哦，我记得啦，呢首歌应该就系、是，冇错啦，粤语版本嘅大长今啊。

OK， 早唞，咁啊早少少瞓觉啊，好好休息下，咁啊欢迎你下次又继续过嚟啊。咁啊，刚先嘅呢首歌咧就系、是、应该系大长今嘅一个主题曲嚟嘅，应该系嗰阵时系零几年嘅时候系咪啊？我细个有睇过嘅，细个翻紧学嘅时候咧，好中意睇呢一出电视剧吓，好励志嘅。咁啊，好似系喺香港嘅电视台有播，所以陈慧琳系有唱一个咁样嘅主题曲，系，系咪会点啦？我有冇记错？应该冇记错吓。Hello， 肥劲，你终于翻嚟啦！刚先咧就同你打招呼，但你就撇咗，咁啊，现时嘅话咧就都一齐听歌啊。嗱，咁啊呢首歌系嚟自 Beyond 嘅《大地》，咁啊《大地》呢首歌系咪随缘点噶？系咪你点噶？我又要 look 翻上去先吓，我都唔系好清楚大家点讲，实在太多太多啦。希望点咗啦，咁啊《大地》，系咪啊？系咪啊？系咪啊？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吓。OK， 咁啊，大地好啊，大地系你点？我你点嘅系咪 ？OK， 都 OK 啦。咁啊，Beyond嘅大地，咁啊，都一齐嚟听听啊。

是的，咁啊呢首歌是 Beyond 嘅《大地》吓，咁啊都其实 Beyond 好多歌啦，都意义好深噶，嗯，好多歌吓，我都好中意听 Beyond 嘅歌啊。咁时间方面就唔多啦，咁啊继续听翻首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好嘛？应该系 KKQ 点噶，系咪？我冇记错嘅话，或者系康嘉明，唔系好印象深刻啦吓。呢首《男儿当自强》林子祥嘅，咁就得过一个现场版本嘅。呢次冇打完招呼就走，唔紧要啦，系咯。你入过嚟咧，讲过嘢就 O K 噶啦吓。咁啊，呢首《男儿当自强》咧，系一个现场嘅版本嚟嘅吓。呢首歌应该早上播，点解咧？有咩说法啊？激动人心、鼓励、奋进，等大家一日都有一个好冲劲嘅嗰个动力去做嘢，系咪咁样啊？唔讲咁多啦，马上听翻首咧，都系好有男子气概嘅《男儿当自强》啊！呢个嘅系林子祥嘅歌，现场嘅版本 ，live 版本啊！

哇！一首啦，就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嘅现场版本啦，就吸引咗咁多嘅男儿入到我哋直播间呢度吓，欢迎咁多位嘅朋友仔吓，咁啊唔见咗个电饭煲就话咧，晚上听都好适合啊！记得以前有个广告咧，就系《男儿当自强》要做领头羊。啊，肥劲就话呢首歌咧，应该系早上播先啱嘅，都唔紧要，晚上播有晚上播嘅好处咯。大家听完啦，都系热血沸腾咁样，系咪？好嘅，咁啊，都唔紧要啦吓。好歌嘅话咧，几时听到系一样嘅。好，今日睇翻一下时间方面嘅话咧，都系够播两首歌咗紧吓，都系刚刚咁上下嘅啫。马上播翻首邰正宵嘅《想你想得好孤寂》，呢首歌系边位朋友仔点嘅？出嚟认领一下。哇哦，好似呢首歌真系会比较适合晚上一个人嘅时候咧听吓。哇，好挂住你啊，嗰种感觉。

非常之温馨嘅一首歌啦吓，同埋咧就喺度诉紧一啲嘅思念嘅一首歌，相对上得好高值啊！狠人啊，咩意思呢？即系话晚上听呢首歌，听呢个男儿当自强，就对自己好狠心，系咪咁样？好，咁啊，最后一首歌系《冰冻的女人》，邝美云嘅歌。呢首歌又是哪位朋友仔点的？是不是我们的蝴蝶难点的呢？因为呢整个直播间除了我和你之外，其他呢都是一些男性朋友。是不是你点的？或者哪位朋友仔出来认领一下？随着这首歌的开始，我们的节目还有四分零钟的时间就结束了。送上最后的这首邝美云的《冰冻的女人》，结束今晚的星夜星情。大家在听日的同一时间，或者是听日的其他时间点的直播节目当中，亦都是可以听歌点歌的。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各位，拜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客，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1: 天星是有。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0: 聚，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启禀夫人，太师问是否仲有侍婢未曾出堂候选和？
2: 嗯，秋香。
3: 哎呀，夫人，我唔嫁咋，我唔系同你讲过咯。夫人，你待得我咁好。
4: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嘅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嘅4月初4。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偏南风2级，湿度介乎80%到98%之间。今日我省除咗雷州半岛、粤东市县阵雨之外，广东其余嘅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另外，受到降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6个小时，我区大部分嘅镇街有持续性嘅降水。告雨区气象台喺今日清晨嘅4时43分发布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今朝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由龙剑生同梅雪诗所演唱嘅《三小姻缘之四》，以及有罗文所演唱嘅《红梅记之培生马间》，敬请欣赏。
5: 就随身试又
6: 舒服啦，
5: 佢又唔系唔出嚟，
6: 咁咪唔出嚟
5: 有咪有咯。
6: 算啦，
7: 我算，两个翻去，去。哎
8: 呀，冇，哎呀，咁冇啦，冇啊，冇啦，咁点冇啦，咁咧咁咯。美人啊，
2: 秋香，既然太师系咁话，你唔做得唔出去噶？
3: 哎，夫人，我真系唔嫁你。
2: 傻女，就算你而家出去啊，都未必选得中你噶噃。
3: 或者真系中呢？
2: 哦，咁华安都系一表人才，文才出众，都唔错啊。
3: 夫人，我唔制。

0: 你出去先啦。
1: 我唔去呢。
2: 秋香啊，你就照夫人意思去做先啦。如果真系选中你，然后再想办法啦，夫人嗬。
0: 系咯，嗱，咁听二少拉嘅说话，出去先啦。
3: 回禀太师，秋香出堂候选。

0: 此心冇用啊，我得到丑。
1: 不话你就系解元公唐伯虎，
2: 唔通仲有第二个咩？

0: 算嫁豬嫁狗都唔嫁你呢種咁嘅人，你仲可以衝三衝四？
1: 秋香姐，我係真真正正嘅唐伯虎嚟㗎。
0: 你既然話你係唐伯虎，咁你攞出證據嚟啦。
1: 唉，你而家要我攞證據，咁就真係難啦。秋香姐，
0: 我秋香最鄙視就係你呢種咁嘅人，你快啲攬出嚟。
2: 哎呀，谁怜呢个倒运新郎啊，
1: 哎呀，爷妈妈，你叫我去边度搵证明至得噶？
3: 表姐，表姐，表姐，
4: 哦，表弟，今日洞房花烛，咁夜你走出嚟做乜嘢啊？
1: 表姐啊，

0: 我点作证得噶？
1: 表姐，只要你喺佢面前证明我系陀伯虎就得啦。
0: 咁好啦，秋香，
2: 二少奶
0: 啊，秋香，燕尔新婚，你哋点解会搞成咁噶？
2: 你问佢自己咯。
3: 秋香，不可讲，佢系无情汉，佢对你情长意更长，佢系我好表弟，姓唐字伯虎，华虎。

秋香，你听我解释啫。我讲嘅说话系真嘅。嗱，你哋有情人终成眷属，咁咪好啦，何必要令到枕冷襟寒至得噶？嚟，表弟，嗱，你哋两个快啲饮杯合卺酒先啦。

0: 我咁样得啦啩？
1: 起身啦，必要你咁啫。
0: 你唔拖我，我唔起身。
1: 好啦，起身啦，前世。
0: 梁子
1: 相公，
2: 起身啦，起身啦，太子。
3: 华安，你而家就成家立室，好应该同埋阿秋香回乡揭咗。
0: 谢太师，华安今次要向太师请罪。
3: 你喺我家做细宾，管教有方，又何罪之有啊？
0: 禀太师，华安罪在慕名卖身嚟到呢处，无非系为咗秋香。而家得偿所愿，我想请太师赎回张卖身契，以便上京赴事。万身佛在，圣堂明白苦啊！
3: 吓、啊，乜你就系隔缘唐人咩？
4: 啊，太师，唐人就系媳妇嘅表弟啦。
3: 哦，既然如此，你将卖身契万万不能俾你赎回嘅。
0: 点解呢，太师？
3: 因为呢张卖身契系唐家元你嘅密宝啊，唔会再有第二张噶啦，所以我留翻佢作为纪念啫。
0: 谢太师。

折赠红梅不等闲，暗托终身笑剪牙，互相重逢悲欲绝，伊人未必信全家。哎呀，又忆西湖泛舟，两船相遇，为娘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

0: 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1: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5: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6: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9: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

0: 力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

0: 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 干不干脆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就这个五分到的。
0: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2: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0: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3: 我是从沙沙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0: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4: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0: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5: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波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0: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0: 本周六举行。
1: 广东今明两天降雨频繁，22号起降雨明显减弱。省气象部门昨天发布2026年龙舟水趋势预测。
0: 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奔赴，关乎广东高质量发展大局、现代化建设全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擦亮广东服务品牌，正是广东制造实现价值跃升的关键路径。广东作为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58.3% 的制造业强省，正以制造与服务的双向奔赴，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报道，
0: 随着制造业智能化程度提高，设备维修的复杂性与成本压力日益凸显，解决这一痛点正成为广东服务品牌赋能制造业的重要突破口。树根科技这家企业研发了设备维修智能体，工程师通过语音提问便可在数秒内完成图像识别、故障诊断并生成处置方案。目前该智能体已帮助客户将故障诊断时长缩短 50%， 维修效率提升 30%， 累计节约非计划停机成本约1亿元。树根科技智能产品营销负责人徐子南：
3: 这些智能体我们都是基于我们的一个自研模型，在很多的这些专业领域，其实我们都开发了很多的这些智能体。比如说我们的企业它需要在海外去建工厂，那我们其实在针对于智能制造这块，智能体也能够去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在工艺上面的提升。
0: 围绕工业智能、工业互联网和智能机器人三大技术方向，企业持续推出覆盖工艺优化、生产调度、质量检测等多个环节的智能体产品。这些数字员工正在不同岗位上与一线人员协同作业，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柔性化加速演进。树根科技智能体算法工程师曾强：
4: 垂域的这种 AI 大模型的一些应用啊，它其实涉及到很多的这种交叉的人才，就这种是非常缺少的。我们其实也在开发一些 AI 系统去帮助培养这种人才。
0: 智能体的研发迭代只是广东服务赋能的一环，要让制造业真正走得出、走得稳，系统性的专业服务支撑同样不可或缺。广东持续优化服务业赋能体系，在财税合规、跨境税务筹划、海外知识产权布局与风险预警等领域，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专业化指导。通过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引入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助力企业精准对接国际规则，有效规避海外市场壁垒，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深圳中医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全文：
5: 今年呢，我们会在合适的时机会在美国和欧洲会设办公室。这个我们会把中国企业出海的知识产权，我们尽量能服务好，给客户保障好。
0: 鹏盛国际联盟执行主席李峰：
6: 把全球国际化、全球的财税法同行联合起来，更好的服务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快速的建立我们在海外的网点。有一些中小企业上我们主板上不去，对我们从财务角度上，资产规模大概在1亿到5亿之间的客户，我们重点扶持这一部分的客户去美国资本市场新的一个融资渠道。
0: 专业服务为企业出海扫清障碍，而在更广阔的垂直行业里，广东的服务赋能正精准渗透到研发生产一线。当前广东低空经济加速集聚，无人机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但气动验证门槛高，测试资源稀缺，制约了研发进程。广州南沙建成国内首个 4.5 米量级复合型低空飞行器风洞，搭配覆盖33平方公里空域的试验场，提供风洞加试验场加数字孪生一站式测试，让企业测试成本降低近 50%， 等待周期大幅压缩。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低空飞行器风洞实验室负责人尚祖明：
7: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风洞呢，它只能在天上那种盲飞，有了风洞以后，它就可以在地面先把空中的这些危险状态进行一些排除。
0: 风洞测试打通了低空飞行器的安全验证关卡，而依托这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广东正在加速推动低空经济从试点迈向规模化起飞。广东

0: 空天科技研究院院务委员马海涛。
1: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工业生产配套，在整个产业上下流的这个服务当中，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有着极明显的这个优势，产业的需求场景和发展的这个纵深的潜力也是非常大，这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0: 从企业一线到产业前沿，服务赋能正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 2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3.2%。202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 8.5 万亿元，连续41年居全国首位，稳立潮头。一个覆盖研发、生产、出海全链条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正加速成型。广东服务正以开放创新之姿赋能制造业跃见全球。
2: 2025年广东全年接待游客 9.6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1.24 万亿元，入境游客数量、旅游外汇收入增速领跑全国，文旅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第16个中国旅游日昨天如约而至，今年的全国主会场首次落地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面展示广东文旅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本台报道。
0: 519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启动仪式昨晚在广州塔举行，全省21个地市联动举办280余项配套特色活动，覆盖非遗展演、体育赛事、美食消费、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广州海珠区昨天推出海珠黄金环全岛漫游和琶洲湿地黄金水道两大精品项目，并同步发布海珠游艇十条产业政策，为滨水旅游休闲产业保驾护航。海珠黄金环全岛漫游项目发布人孙斌：
3: 我们在整个黄金环里面呢，我们梳理了四带，第一带就是从广州塔到琶洲整个行航道的东边的这一带，而第二段我们也串起了一些人文历史旧址，第三段串起我们太古山等等这些夜生活地标，而第四段的话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尊享新贵热力带。
0: 本次主会场活动也是对广东文旅实力的一次检阅。目前全省拥有 A 级景区751家，酒店 2.5 万家，建成公共文化新空间超3800个，深耕人工智能加文旅赛道，培育80个粤式潮流文旅新业态，夜间文旅、邮轮经济、演艺消费蓬勃发展。启动仪式现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发布首航信息及专属产品，并于今天正式开售船票。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
4: 在首次推出的17天16晚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当中呢，我们将带客人体会到一次性的重走海上丝绸之路。
0: 在主会场设置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展区，全省21地市农文旅成效集中呈现，淮南昆山罗浮山区域长达618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已全线通车，江门开平、台山片区招引101个文旅项目，赤坎古镇一跃成为珠三角旅游新热点，河源环万绿湖区域水博览园、佛山西江流域文旅项目有序展开，让乡村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热点、新场景。惠州市博罗县长宁镇徐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广全：
5: 我们隔壁的一个河道本来做了一个避道，引入了一个民宿，还有我们的一些亲子发展，按去年来算就超过了25万人次。
0: 今年粤超粤 BA 双赛战况正酣，广东借势打造全国示范性票根经济样板。在18号的粤超之夜球员见面会上，市民游客以珠江为幕，游船为台，将足球热血与城市夜景深度交融。山东游客陈先生：
6: 非常美，非常震撼，包括这个什么灯光啥的，这个广州塔地标建筑啊，确实给人就是说赏心悦目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不枉此行吧。
0: 粤超广州队队员陈明志：
7: 非常放松嘛，就是在船上啊，看一下一些景色啊，我们口号嘛，消费第一，就可能就是把这些旅游业带动起来。
0: 活动期间，广东集中推出十大入境游精品线路，不断提升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全球影响力。昨天下午，来自马来西亚的21位入境旅客飞抵白云国际机场，开启6天的旅程。这是中马文旅千人互访年度交流活动的首个重要落地成果。 标志着双方文旅合作正加速。

0: 转化为市场动能。马来西亚旅客
1: 啊，因为我哋一路向上就去到顺德啦，跟住就系中山啦，再落嚟就喺广州啦。广州系购物嘅天堂啊嘛。
0: 多个分会场活动也分别举行。汕尾分会场活动以好海水在汕尾为主题，非遗飘色大巡游精彩上演，品清湖方程式帆船翻板比赛火热开赛，一系列特色活动全面激活汕尾文旅消费新活力。美国游客，
2: 我的好朋友彼得来自英国，我来自美国。彼得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不仅仅是建筑和海洋，特别是人民。汕尾人总是那么热情好客，友好且有爱。
3: 本台消息，5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十批群众举报件119件，来电52件，来信67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42件、水24件、噪声16件、生态15件、固废10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4: 本台消息，截至5月1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一批33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件，阶段性办结15件，正在办理中10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公众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提起江南，人们总先想起粉墙黛瓦、烟雨朦胧的温婉底色，但走进苏州和滁州，更能看见科技赋能下的产业锋芒。近日，长三角遇上大湾区，聚力 APEC 携手向未来融媒体新闻行动，循着数字变革的足迹，走进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和产业园区，探访以智兴产的创新实践，见证苏州与滁州跨省共建的产业奇迹，感受长三角与大湾区双向奔赴的澎湃动能。本台报道。
0: 空翻做家务，搬运物料，在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一楼，各种机器人正在上班。这个去年七月启用的平台是苏州重点打造的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集聚高地。训练中心一期已建成，集实景训练、仿真、数据采集与大模型训练于一体，平台主要提供场地、算力、设备等支持。苏州智能机器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部长金子毅。
6: 在中心入驻的企业是利用中心这边的场地，还有一些就是相应的设备，在做自己的训练、开发、科研。像航空大苏研院就是做科研的用处，然后像魔法原子和陆营这些，在这边就做一些数据采集的合作。
0: 入驻企业中，魔法原子成立仅两年多，在长三角和大湾区均完成了研发中心和产品线的布局，走出了独特的双城协同模式，让产品迭代速度远超海外，加快全球化布局。目前，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已超过 60%。 魔法原子首席技术官陈春玉，
6: 在我们的长三角围绕着我们的整机制造以及工业的应用去拓展，在整个珠三角的话，我们更多的在消费电子以及智能硬件方面的一些能力的结合，所以说它是两个市场存在互补以及我们交叉融合已经匹配的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在借助这两个区域的一个能力，我们在加快我们的整个的出海的一个业务。我们的整个销售团队目前才占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在50多个国家开始进行了销售。
0: 在创新中打开全球市场，这座城市里生长的传统产业也通过 AI 复制从本土走向了世界。在江苏常熟的波司登智能制造科技创新车间，不同生产模块同步进行，订单生产进度、质量管理数据等一目了然。每天全球门店的货品、网购商品从智能配送中心高效发运。昆山好孩子集团部署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创新模式，手握 1.4 万项专利，在全球设立八大研发中心，旗下三大自主品牌在中、欧、美、日市场份额领先。好孩子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宋正环，
7: 不管是做美国市场也好。

0: 欧洲市场也好，还是做其他全球的市场，我们都是把创新作为我们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驱动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做品质。我们员工都会讲，叫做用技术和匠心来表达对孩子的爱。我们的企业标准远远的超过了世界各国的标准。
1: 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晨华：
0: 我们通过多年积累的数据，我们建立了波司登的 AI 美学大脑，完成了整个 AI 赋能的研产供销服，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快速推向市场。但国际上，这个智能制造是传统企业的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1: 区位优势也让长三角的产业在开放中集聚全球资源。从一片农田到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中兴苏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用10多年时间书写了跨省合作的传奇。园区累计引进工业项目超360个，其中 70% 的投资额来自长三角，越来越多来自大湾区的项目也相继落户。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由香港公司投资建设，短短3年时间发展成为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基地，为跨国芯片制造商等提供全面的引线框架解决方案。先进半导体材料安徽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国辉：
2: 以前我们在深圳那么多年，始终累积了周边很多的供应链，所以对于往后这边界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这里能够提供对产能的增加的一个条件，开发更多的一些的当地的一些的供应链。
3: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昨天在东莞启动，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仪器仪表创新成果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成果展，集中展示近年来广东省以计量赋能产业发展精准帮扶中小企业的成果。本台报道，
1: 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是计量筑牢信任基石。实际上，计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如今，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热销，电动汽车充电准不准，会不会存在虚标？针对这类车主关心的问题，广东推出了充电桩的在线监测平台。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电磁室副主任戴伟：
4: 按照充电桩的计量检定规程，检定一次有效期不超过3年，我们会贴上一个标识。这个平台主要是监测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的一个电压、电流，包括我们电量的一些数据，为我们新能源车主提供一个计量公平公正的一个环境。
1: 此次启动的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活动，是市场监管部门服务企业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全省共组建计量技术服务队近200个，帮扶中小企业近3万家，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计量技术难题近3000个，开展计量培训近7000人次，有力推动了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四级调研员曹华：
5: 中小制造企业参与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可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获得定制化技术帮扶，使用共享大型仪器，联合技术机构攻关，减少自购昂贵设备投入，享受免费接送、预约计检、绿色通道等便利，大幅节省送检费用。
1: 近年来，广东计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新型量值传递溯源体系不断完善，全省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8785项，产业计量测试中心35家，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在量子计量、生物计量等前沿领域实现重要突破，民生计量强检项目建标覆盖率达 95.6%。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计量发展合作平台也在去年正式启动，未来将推动 3D 计量协同创新，实现跨境计量互认与规则贯通。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计量处副处长吴杰新：
6: 平台汇聚湾区技术机构、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协同创新，共同开展项目研究，联合推动和实施关键计量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
7: 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将于本周六在广州正式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主线，汇聚300家优势企业，释放超1万个高技能岗位。 同时同步开展校企对接、人才交流、政策

0: 服务、技能展示等系列配套活动，为技能人才、企业、院校三方搭建起精准高效的对接桥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1: 本次活动紧扣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部署，旨在持续为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注入坚实的技能动能。为精准匹配产业的需求，这次的招聘活动紧扣两业融合主线，分设先进制造业专区和现代服务业专区，行业龙头企业集结，岗位需求十分旺盛。其中先进制造业专区以小鹏、库卡等龙头企业为代表，重点聚焦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机器人等前沿赛道，释放了大量核心技术研发与高技能操作岗位。现代服务业专区覆盖科技服务、软件信息、供应链管理等多个领域。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岳向前：
2: 截至5月18日，已征集线下参加招聘企业364家，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0878个，有23家产教评链主企业参会，涵盖小鹏集团、新旺达、比亚迪、优必选、库卡等企业，提供招聘岗位1194个。
1: 本次活动也是广东省产教评技能生态的一次集中亮相，诸多技能人才培养成果将在现场同步呈现。活动现场将正式公布广东产教评微专业建设情况及高技能人才导师聘用情况，全方位展现广东省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发展全链条的创新实践与显著成效。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岳向前：
2: 目前已经完成138家技工院校专业建设清单全覆盖收集，首次现场发布技工院校专业建设清单，供企业全面了解各院校专业设置、毕业生人数等核心信息。参会企业汇聚西门子、小鹏、宁德时代、格力、比亚迪等。
1: 除了招聘对接与校企合作，本次活动还为技能人才成长提供全方位支撑。活动现场将正式发布广东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该平台汇聚4000多门优质技能课程，实现多终端覆盖，能够便捷满足各类群体的技能学习需求。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
3: 突出随时随地想学就学，多终端覆盖了，包括我们的官网、我们粤省市粤就业小程序，还有我们广东人社的微信公众号等等，都提供无门槛、全时段的这种技能学习的通道。
4: 近日，广东省文旅厅联合省教育厅发布《广东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其中机构需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视频存储时长不少于30天，监控系统需符合国标，并预留与公安、教育部门实时联网接口。标准规定，线下培训结束不晚于20:30，线上培训不晚于21点，每课时不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少于10分钟。严禁以艺培名义开展学科类培训，严禁聘用在职中小学教师，包含教研人员，培训单次预收不超过3个月或60学时，金额不超5000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今明两天我省降雨频繁。今天除雷州半岛粤东市县阵雨外，我省其余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明天我省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有7到8级短时大风，22号起降雨明显减弱。
4: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2026年龙舟水气候趋势预测，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过程，雨量与历史同期相比略偏多。因今年端午节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2026年龙舟水气候趋势预测的期限由常规的5月21号至6月20号延长为5月21号至6月30号。雨量方面，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省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包括5月27号到29号大雨，6月4号到8号暴雨以上， 6月14号

0: 到16号暴雨以上，6月21号到24号暴雨以上，以及6月27号到30号暴雨以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1: 新闻浏览，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记者昨天获悉，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相关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紧急赶赴震区。目前已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 1.0 级左右。
0: 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
0: 教育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包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1: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2: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4: FM105.9
3: 和你一起
4: 披荆为袍，
3: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爱的声音，
4: 爱的声音，
3: 家的感受，
4: 家的感受，
5: 爱家日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收场免费吃，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